我觉得每一段岁月啊，都有它存在的价值，都是不应该被辜负的，不管是喜是悲。人这一生能做的最愚蠢的事情，就是把全部希望都孤注一掷到未来的某一个节点上，而忽略了生活本身应有的乐趣。生命啊，在每天的生活里，放下执念，你可以认真地安排好每一天的活动，比如说去看一次展览，去和朋友放下手机，好好的面对面吃一顿饭，用心去感受每一天的心境，或者你可以接下来和我一起听听这首歌。

我发现真正有趣的生活啊，从来都是不需要用诗和远方来堆砌的。比如说，你可以把它放到厨房，那种容得下山川湖海的乐趣，只有做饭的人才知道。生活当中的大波澜永远只能是点睛之笔，是锦上添花，它不是救命稻草。所以我们想要拥有一个有趣的人生，那就是要学会跟日常琐碎谈情说爱，让泥土地里也长出嫩芽，开出鲜花。

都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天冷加衣，怕黑开灯，孤独听歌，心塞了呢，可以去跑跑步。如果一旦犯矫情了，那我们可以美餐一顿。得学会照顾好自己，调节好情绪。我想这不仅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让你未来遇到谁都不会自卑。对自己和对未来的那个谁的最好的礼物，就是要把现在的自己照顾好，变得更好，更懂得珍惜。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歌。

0: 北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

0: 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钛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这是款式的衣服啊，一人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5: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6: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5: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7: 八，空调26度。

0: 岁省电，
1: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2: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一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3: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4: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有歌迷在讨论李春波的一封家书，同名主打是影响最大的，同时也是最备受争议的，这到底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啊，一封信也可以写成歌吗？这太奇怪了。大多数歌迷对于这种用唱歌的方式将书信内容唱出来呢，还是不太接受。因此在一封家书还没有发行的时候，开了一个新歌试听会，谁知道效果是出奇的好，于是一封家书就问世了。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我们的生活标签是什么？我们所谓的存在方式是什么？你可以自己去定义。要知道，来到世界没有办法活回去哦。你和别人的不同就在于你怎么一个活法。没错，你身上一定是有可以让你发光的东西的，请你相信，那就是属于你自己的节奏，那就是你与众不同的东西，那是你的路，你自己走才可以找到出口。我是杨洋，欢迎你走进我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歌。

发现越长大，对一些事情就越是懒得去解释了，并不是我们怕麻烦，而是知道很多事情是解释不清也解释不来的。很多人到最后啊，变得分道扬镳，有时觉得可惜，有时觉得无法避免。这世界上一定有你的同类，但是也一定不多。也请你相信，总是有人可以听到你沉默背后的呼喊，希望有人能懂你的欲言又止。

0: 愿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在张嘉佳《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当中，有那些触碰心灵的句子。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果你渴望得到某样东西，你得让它自由。如果它回到你身边，它就是属于你的；如果它不会回来，你就从未拥有过它。

无论在人生的哪一个台阶，阶下有人在仰望你，阶上也有人在俯视你。你抬头自卑，低头自得，唯有平视，才可以看到真正的自己。

0: 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磁和暖磁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敷，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丝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 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游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说到黎明的演员生涯，其实他不是从96年才开始演，他的表演生涯呢也不是从甜蜜蜜才开始啊，他也并不是只演过沉闷的文艺片。早在80年代末的时候，回到唐山中那个活泼的常向西，还有回到未嫁时中呆萌的张浩然，人在边缘里火爆不羁的林奕龙等等一系列角色，都是由黎明来塑造的。

人和人之间有一个情感账户，每次让对方开心，存款就多一点，让对方难过呢，存款就少一点。如果一个家庭气氛已经冰冷到极致，想必夫妻之间的这个情感账户的存款已然是零。家庭不和往往是因为两个人之间责备大于宽慰，争吵多过拥抱。

1996年，19岁的周慧从学校毕业，计划到英国继续学习舞台剧。因为从小喜欢唱歌，在假期录了一张 CD 作为毕业纪念，意外地获得录音室老板的赏识。于是呢，他推荐给了音乐人纪中平。初听周慧的纪中平立刻把这张 CD 拿给了福茂唱片的总监李亚明来听，并且决定签下这个清澈见底的纯净好声音。周慧在兴趣和专业之间经历一番抉择，

0: 最后决定做歌手，签约了福茂唱片。
1: 得不到爱就选择离开，不分胜负。

想到后来的周杰伦呢，发展成为一个爱喝奶茶、自信大方、谈笑风生、段子一个接一个的这样的一位魔术师。可是他刚出道的时候呢，走到哪里都是低着头，害羞又腼腆，甚至说话的时候吐字呢都不太清晰。你仿佛是看到了一个落榜生啊，离开家乡外出打拼，不知未来在何处。还好他红了，他后来写了很多励志歌曲，激励自己，也给了歌迷长久的鼓励。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书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徐佳莹的歌常常让人想到戴佩妮，想到陈珊妮和陈绮贞等等，有一点小清新，也有一点爵士，但最重要的是她以情动人，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依然喜欢大家叫她独立音乐人。

时光流逝着，人总是在接近幸福的时候倍感幸福。生命中的各种体验好像不同的风景，它会给人生带来各式各样的感受。无论缺少哪一种，我想都是一种遗憾吧。哭着哭着就笑了，那笑容才甜，疼着疼着就好了。人生活的是经历，幸福呢也总是在路上。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

那是96年任贤齐发行了属于滚石的首张专辑《依靠》，当中的《心太软》我想你一定听过。98年呢，任贤齐再次大爆，这一年他的歌曲曝光数量相比前两年有大幅度提升，像《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伤心太平洋》《任逍遥》《我是一只鱼》都是诞生在1998年。

爱是一种欣赏，而不是占有和改造。其实呢，这道理很简单，当你欣赏一件艺术珍品的时候，当你在聆听一节美妙乐曲的时候，或者一篇优美的文章，不然是一幅让你沉醉的山水画卷，我想你必须整个心都陶醉了。感情也是一样的，双方都互相欣赏，就会沉浸在无限的幸福快乐之中。

0: 北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钛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 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6: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7: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8: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6: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的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8: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6: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9: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1997年，福茂唱片发行了一张名叫《如果没有林隆璇》的专辑，收录他之前写给其他歌手的一些作品，后来林隆璇自己拿来演唱，比如之前写给那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张信哲的《难以抗拒你容颜》等等。

当你在犹豫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变得很大。当你在勇敢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就会变得非常小。等到有一天你变成了你喜欢你自己样子的时候，你还会质疑你活得不够精彩吗？我想那个时候你已经变成更好

等你了，一定会遇到更好的人的。你是谁，就会遇到谁。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希望你喜欢这里的音乐。那接下来我们将会遇见哪一首歌呢？一起来听。

与你有关的人太多了，所以还不如做一个你想要做的人。人生好短暂，去疯，去爱，去孤单一场。真正能够平静自己的，也只有你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孤独本身并不可怕，但是可怕的是惧怕孤独。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是哪首歌陪伴你。

说到刘若英唱歌，嗓子不算出色，但是呢，很擅长用情感去歌唱。她的音乐以诚挚朴实见长，总是能够轻易地感染听众，而歌声中有一种表达的冲动，把真挚的有感而发的东西透过声音去坦白表露。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0: 欠绝得不能绝，绝到用掉我。
1: 我们总是爱怀旧啊，也会发现很多人喜欢怀旧。然而现在就是未来到过去，也许我们该更加珍惜当下，而不是一直缅怀曾经。希望老了以后怀旧现在的自己是精彩又丰富的。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为了爱情总是挑剔，生活是由大大小小的赌注组合在一起的，有时输有时赢，我们呢会把这种赌注叫做是选择。什么时候进场不重要的，拿不拿得到好牌也无关重要，最紧要的是离场要潇洒，不要希望能够带走什么。

苏慧伦呢，有时候会被划分到偶像歌手的行列，但其实她唱功扎实，对情感拿捏游刃有余，把一个对感情有着困惑感的女子所有感性情怀，细腻又真切地唱了出来。

0: 北京时间11:30，
1: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凝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合。

0: 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游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温，就算夜里风吹凛凛。
1: 说到周慧敏呢，主业应该是歌手和当偶像。她红到几年内发行30多张音乐专辑，算一算，一年有7、8张，最高峰一年可以卖到140万张。当年的周慧敏红到什么程度啊？最巅峰的时候呢，她所代表的明星周边的销量产品，甚至是超过了四大天王。

你知唔知道永远嘅爱系乜嘢？佢只不过系一个美丽嘅童话。当故事完结嘅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嘅开始。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喺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

很多人相处不久就说爱了，爱这个字眼似乎已经变成工具，而且百试百灵。可是相爱真的有那么容易吗？人有欲望容易，想占有容易，但爱情应该是一种可以相互托付生命的承诺，是可以承担一辈子的责任。要下这样的决心谈何容易，所以啊，不要轻易说爱，说了更不要轻易分开。

良喜欢用或者温暖或者哀伤的情歌表达他内心世界最纯粹的情感，用温暖的声音抚平每个人伤痛的曾经，转化变成回忆当中的美好。

如果说萧亚轩的108其实巅峰之作，那三面夏娃那就是妥协之作。后来的酸食堂、潇洒小姐、我爱我这三张电音专辑留给歌迷耳朵的就是电流的声音了。萧亚轩磁性有力的声音完全被电音所覆盖修饰，不得不说有一点可惜。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如果在你的身边总是有人跟你说我下次一定会改，那你可以像电视剧当中的台词一样来回复他，这样的话那我下次再说没关系。没有人想要听那一句对不起，也不想从嘴里说出没关系。对不起只是你对不起他，却没有完完全全的错，而没关系的意思却是一点事都没有。
1: 四个人两扇大门的关系

0: 中的牵挂。
1: 现在很多人还记得小胖老师袁惟仁，还有人记得他当年的组合凡人二重唱吗？凡人二重唱成立于1988年，成员包括主唱莫凡以及和声袁惟仁。92年和93年发行的专辑《我要用什么方式留你》，还有《大伙儿听我唱之歌》，凭借着他们拿到了第4届和第5届金曲奖最佳重唱组合奖。95年，他们发行了专辑《难兄难弟》之后，很可惜组合解散了，莫凡和袁惟仁转向了幕后。

你听过大文豪莫泊桑的一句话吗？他曾经用一句话把感情当中自己的状态总结了出来。他说，我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很长的路，在不被理解还被诋毁的日子，夜深人静躺在床上，这个时候全世界最大的噪音就好像是自己心里的泪水。但庆幸的是，在这种时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分离出一部分的自己，好好的陪着自己，让情绪哭嚎出来，然后第二天迎接同样灿烂的阳光。

还记得很多年前在电视剧里听过的那一句台词吗？那是一个长发披肩的女孩和一个凤梨头造型的男孩之间的对话。如果对不起有用，还要警察干嘛？在生活当中，没有对不起和没关系这两个对话就能完全抚平的关系。细心地做好每件事，细心地对待好每一个人，不要把对不起当成口头禅挂在嘴边。我们应该挂在嘴边的是，我从来都没有说过对不起。

0: 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磁和暖磁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 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

0: 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游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5: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和野生动物朝夕相处，他是来自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站长李李。
1: 好，大家好。
0: 今天李老师来的时候，依然还是标志性的穿着打扮哈。那您每天的日常工作大概是什么样的？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的一天。
1: 好，
0: 所谓 vlog 是什么样的？我们用语言描述一下。
1: 我们起床之后呢，就要去先把这个昨天晚上冲的对讲机就开始对调频，对完调频之后呢，就开始门外的这个巡护车就要打着了拉开铁门就要开始上山了通过盘山道，然后把我们的工作人员送到我们的指定地点，然后就开始定点定线的这样的去巡护，也就是有的时候说这个样线法或者是样点法，这样去监测野生动物嘛。然后山上还有很多的咱们的那个红外线的监测相机，
0: 这些都是你们提前放进去
1: 对的，都是我们平常放的这个相机嘛，然后去回收回收采集卡，回收电池等等吧，包括更换有没有设备损坏什么的。那目前来说还是挺好的，游客还是比较文明的，看到相机呢在前面有时候摆个 pose 或者是做个手势什么的就离开了目前说损坏相机的事情比原来要低很多了。
0: 就是我们听到您说到的去检修，包括要收集这些记忆卡内存卡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听上去好像似曾相识，因为有

0: 有些短视频当中是会看到有一些放在野外的摄像头拍摄出来的画面的，
1: 对的，对。
0: 但是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去野外的机会没有那么多，所以我没有自己真实的在徒步的过程当中见到过摆放在山间的那种红外摄像头，
1: 它是非常这个隐蔽的。
0: 对，我刚刚就想说它应该是隐蔽的状态，
1: 对对对，
0: 因为要不然如果人能够轻易察觉到，其实动物可能会比我们想的更灵敏一些。
1: 对，所以说它就是迷彩色的，然后它就是我们管它叫无声的监测嘛，无声监测，然后就是静静的在树干上啊，或石头旁边啊，或者在水旁边啊，因为我们早上起来的最主要的工作还要查看水边饮水点，这些动物的饮水点，还有这些小的这个滩上啊，这个河滩上啊，是否留下这个动物的足迹啊，还有粪便呀，包括大的这个石头上，还要找一下有没有其他动物在这蹭过的这些毛发呀，啊，都是我们就像咱们市里头，咱们看那个早报一样，所以我们的巡护员也要看那个早报，就是看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有什么动物在这儿出现，啊，做了什么样的动作，比如说有没有受伤，啊，通过脚印啊、挠痕啊、刨痕呀，还有它的这个肢体动作，在附近的这些留下的踪迹，啊，都能可以体现到。
0: 就我突然脑海里面浮现出那首歌是大王叫我来巡视，就
1: 是
0: 我现在眼前浮现的画面也是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工作人员们在巡山，然后甚至一是要靠双腿了，因为在山里面要走，因为有很多是车肯定去不了的地方，
1: 对的，
0: 更多的还要可能打开自己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 对，实际上在野外的工作的时候呢，最好是两个工作，因为我们是两个人一组嘛，那么在两个人一组的时候呢，有时候会有一个工作人员呢去调换设备啊，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呢就负责什么警戒呀，或者是安全呀，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是人最容易接近自然的时候，就是内心最容易接近自然的时候，就是那种会调动你所有的这种感官啊，在你不熟悉的这个区域内，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做在外地啊，或者在其他区域内去做这个监测的时候啊，配合别的单位去做监测的时候呢，你在你不熟悉的这个区域的时候呢，你要做监测的时候呢啊，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的时候，那种感觉会调动你所有的这个感官啊，包括听觉视觉啊，这种就是非常灵敏，然后就那种感觉是，就是你一下就融到这个自然界里了，然后你就觉得你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你有可能也会被捕食掉。
0: 你把自己放在了大自然的生物链中的一环，
1: 对的，
0: 其实是摆准了人类在这个自然环境当中的那个位置，而不是在像日常我们生活在钢筋水泥当中一样，你是居高临下的，我是掌控世界的主导者。
1: 对，一看我们在市区的时候，就感觉到啊，就好像都没有什么，包括我们在周边游玩的时候，哪怕有三五个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也没有发生任何感觉。当你只有在一个人在陌生的这种环境下的时候，或者是两个人在陌生的这种环境下，然后两个人又失去了这个交流的时候，然后就那种感觉呢，是你最容易就是产生的对自然的这种敬畏，因为很多的物种啊，你不知道它在什么位置，但是它会看到你，然后会隐藏的看到你，然后你会不会被捕食掉，然后你怎么样去逃生，或者是怎么样啊去引起其他的同伴注意啊等等，或者怎么样去融为这个自然界中，然后又可以在自然界中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啊，实际上在那种感觉的时候呢，是就是那种体会的感是最强烈的吧。
0: 您在说这段的时候，虽然说的是您的日常工作，但其实有一些爽点或者说您的感悟是当代的很多尤其是年轻人想要向往的生活的一种方式。或者说他们想要copy 一些或者复刻提取一些您这样的感官，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年大家越来越愿意走到大自然当中去了。包括您也讲到说驴友们徒步爱好者们户外爱好者们这两年的
1: 很多
0: 对行为规范也会更提升了的原因是他们更了解了自己和大自然相处的和谐之于我们人类的好处，
1: 对的对的，
0: 到底有多少，所以他们才会反过来更爱惜
1: 对
0: 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
1: 对，你看我们在日常巡护的时候，在其他地方，在高原呀，比如说还有是雨林呀这样去协助其他单位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些比如说我们曾经被这个熊追过也被野猫。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0: 情况下，我们在旅行的时候会有可能遇到哪些相对大型的野生动物？如果真的遇到，什么样的方式对于人类和动物来说都是最安全和最科学的？
1: 首先呢要保持距离啊，只要距离呢它足够安全的话，因为野生动物它自己内心它会有这个警戒线，遇过了这个警戒线呢，它就会做应激反应或者是逃脱反应。逃脱反应呢就是不择手段，应激反应呢对它自己呢可能会有一些乱撞啊或者乱冲突的时候把自己弄伤，所以呢这种受伤的情况下也是非常多的啊。像我们白天在巡护的时候呢，以前都是通过红外线监测相机看到很多什么豹猫啊、斑羚啊，
0: 都是夜间它们悄悄出没的时候，
1: 悄悄的出没在水边呀、饮水的时候。那么现在很多我们都可以在白天都可以在一群一群的野猪在山上，那么还会有一部分的这个圈养的猕猴逃脱了啊，就是景区废弃了，然后这些猕猴也成为半野化了。所以呢其实我们的物种是很丰富的，包括我们在夜晚还可以看到果子狸啊悄悄的过马路，然后看到很多的这个林蛙啊，还有这个蟾蜍会过马路，然后灯光吸引他们在那儿捕食。那么还会有很多的石龙子啊，各种的。
0: 石龙子是什么？
1: 就是一种像小蜥蜴吧，各种小蜥蜴。所以呢我们在身边的这个物种是非常多的啊，就看大家跟它的保持的距离的这个程度。那么还要说呢，就是在野外的时候呢啊，实际呢物种呢，你像狍子特别多，狍子它有一个习性呢，就是很多人管它叫傻狍子嘛，
0: 反应慢。
1: 对，它不是反应慢，它是因为是看明白才走。
0: 它好奇。
1: 对，好奇心特别强。也就是说在过去的是打猎的那个年代的时候，这伤亡率最高的就是狍子。
0: 因为它明白是什么玩意儿打了我。
1: 对，比如说后前面有一群树啊挡着它了，它完全可以逃脱，或者是用那些树来作为遮挡。啊，比如说很多的这个观鸟爱好者，有时候经常去在山里头看到狍子。看到狍子的时候呢，狍子本来是拍的画面并不理想，可能就会有一个遮挡啊，或者，但是他非常好奇，他就会要走出来，他要跟你很近的这个区域内，然后把全身露出来以后，让你拍个够啊。所以他的好奇心也非常强。你看，好奇心比较强的就是猕猴啊，还有狍子呀，都比较多。
0: 但这些。您刚刚说到狍子和猕猴，虽然好奇心很强，他们对于人类的攻击性是不强的，对吗？
1: 对，猕猴是有一定的攻击性的，但是猕猴呢，就是千万不要招惹它，不要投喂它，让它养成一个坏习惯，它就会在这个地方天天去来打劫。
0: 所以它是学习能力很强的那一类。
1: 对，而且呢，打完劫的这些东西呢，比如手机啊或者其他东西，它就会拿到很高，它好奇也是非常强的。我们曾经看到它。把别人的这个拉锁，女士的这个拉锁拉开，这个书包拉链打开，然后把她的手机，因为手机会有时候一亮一亮的，她不知道是为什么在亮，然后她就把手机拿走了，然后就开始咬，咬完了以后把手机带到树上，然后研究几个猴，就开始研究这个手机。后来
0: 这种画面你们都看到过，
1: 都看到过，因为她的好奇心非常强嘛，
0: 也就有点像一个。
1: 对，
0: 三岁以下的孩子，
1: 对，他也就是玩个七八秒，然后没有意思了，他就扔掉了，有可能给你扔到河里，有可能扔到其他的草丛里，
0: 造成财务损失也是没有必要哈。我们也想听一听这些年当中，您有没有一些跟动物救助相关的？
1: 我们保护站一直在做一个鸟的跟踪，它是有这个洞庭湖环制的一只小天鹅，它有名字啊，它叫小七。
0: 它怎么还有自己的名字呢？
1: 对，因为很多的工作人员特别喜欢的这个，就都为朋友嘛，动物朋友嘛，所以有的时候给它起一些这个。
0: 你们怎么发现的小七？
1: 他是救助的，在洞庭湖那个迁徙的时候受伤了，然后洞庭湖的工作人员给他救助了。
0: 就其他的，他的鸟类同伴飞走了，
1: 都飞走了。养了一阵时间呢，发现挺好的，然后呢，人家就给他放上了定位，然后就开始跟踪他迁徙，就飞了。在放归的时候，3月7号就放归了。那么3月27号呢，从这个湖南岳阳就开始起飞了。他就离开了这个湖南省，然后呢一直到这个4月14号之前，他在河北的廊坊待了11天。他在这11天的时候呢找不到他了，然后信号弱啊，包括他移动的这个轨迹非常的缓慢。然后呢洞庭湖的工作人员呢给我们打电话说让我们去协助去寻找他。 然后我们在头天晚上准备组织工作人员去河北去找他之前，就开始准备物资嘛。准备物资的时候呢，准备天亮出发，结果在4月14号他又回到了，
0: 信号出现了，
1: 信号又出现了。

0: 正好是在我们的一个辖区，然后我们就开始去，工作人员早上六点啊，天没亮就开始去找他，啊，找到了，最后在一个芦苇的丛中啊，发现了他和另外一只天鹅，是油鼻天鹅，他的一个朋友是油鼻天鹅，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物种，一个是飞这个蒙古国或者是蒙古啊这个繁殖的，那么还一个是飞西伯利亚啊这个贝加尔湖，
1: 完全是两条不一样的迁徙路线。
0: 对，一个是南北，一个是东西。
1: 对，
0: 然后他俩结盟了啊，他俩已经结盟了，这个两个天鹅在一起，而且都是掉队的，都是亚成体，所以呢，我们在看到他的时候一直在监测他。见到他的时候他非常有意思，然后他开始，我们把这个消息传到了洞庭湖，洞庭湖就非常的兴奋，然后就开始欢呼嘛，然后就说看到了小溪的视频，看到他的定位，看到他的监测号，然后就说啊，他还很正常啊，毛色也都不错，我们进行了沟通，对，然后呢他又开始在4月27号的时候他又移动了啊，他又跟那个油鼻天鹅分开了，分开了，各走各的了。所以我们一开始在想，
1: 油鼻天鹅发现的时候也给油鼻天鹅放上了一个追踪器。
0: 没有没有，我没有给油鼻天鹅放追踪器，我们只是看到了这个洞庭湖的这个鸟。那么我们一开始在认为他们会谁跟谁走，
1: 是
0: 啊，它路线不一样，走谁的路线，还是各走各的，
1: 嗯
0: 啊，结果最后他们还是本能的驱使，他们各走各的了。
1: 哦，
0: 又去找他的时候呢，又看到了他啊，有的新朋友，他有四只。都是掉队的这个小天鹅，
1: 跟它就是完全一个品种，
0: 一个品种的了，
1: 找着组织了，
0: 找着组织了，但是没有任何家长，但是呢，他们是以前完成过迁徙的，也就是他在秋天的时候和他的家长一起迁徙的，到洞庭湖啊，到鄱阳湖去的，那么现在呢，虽然说他家长不在了啊，他们也掉队了，那么这些小家伙呢，又开始组织了一个临时的一个联盟，互相鼓劲儿啊，互相在，
1: 这不就是少先队吗？
0: 对，就是互相努力吧，比少先队高一点吧，就是初中生吧，
1: 哎，这很有意思哎。
0: 对，但是我们看到他们互相鼓励。互相梳理羽毛啊，互相有这种肢体接触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监测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虽然说在自然界中很弱小，在偌大的湿地中它非常弱小，但是呢它要面临着狂风暴雨，还要面临食物短缺，还要跨过城区，还要穿越它的路线是否正确，它导航是否稳定，然后它的那些航线的那些坐标是否还在。然后他的这个本能驱使他一站一站一站，他在迁徙，所以我们在青龙湖见到他的时候，看到他的又比原来颜色白了一些，他现在还是有点灰啊，颜色还是有点灰。
1: 随着他逐渐的体型的成熟，羽毛会越来越白
0: 嘛，所以呢，他现在呢，其他那几个小家伙呢，已经白了啊，他身上还有一点点灰，但是也是以白色为主了，但是他就没有那么稚嫩了啊，而且呢，我们也看到附近呢也有猛禽上空飞过，他也做出了抵御猛禽的这种肢体动作，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旁边也会有晨跑的人，对他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大家
1: 他已经在适应这个世界，
0: 对他已经开始，对他已经感觉到。慢慢的磨练嘛，他也需要这样的这个磨练，所以但是在这种磨练之后呢，我们在芦苇丛中单筒望远镜还在隐秘的观察他的这个形象。
1: 整个过程对于你们来说，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者来说，只是一个旁观者，
0: 对，
1: 不会从中干预，对吧？
0: 对，我们只是在这个物种的，我们巡护员的最大的要求就是不能干预自然，他们在捕猎啊，他们在进食啊，或者有猎杀呀、这种现象，物种之间的这种猎杀现象，我们是不能干预的，我们只能干预像这个受到人类威胁的我们会到需要帮助的。
1: 好，谢谢李站长今天给我们带来一趟很生动的广播课。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1: 我是王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曲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0: 北北将军。
1: 有很多真理我们从小就知道，但常常不愿意去面对，或者说在生活里真正执行的时候举步维艰。比如楼梯是一级级向上爬的，这件事再简单不过了吧。所以呢，不着急不抄近路是一个起码的要求。所有的事情都必须经过必要的程序和时间，越过一级台阶快速地跳上去往往不太有好处。不管多么着急，都要学着一级一级地补上台阶，一口气跳上去常常会发生不好的事，得回头重来。而当信号灯灭的时候，即使看上去像是可以走的样子，也劝你不要急着动身，等那个绿灯完全无误了再开始。其实从小的事情做起，就能够培养一个人从容不迫的态度。等红灯如此，等待生命中的一些机会也是如此。

一个偶然的机会，周志平为学校的社团表演时被歌林唱片的制作人看中，于是参加了这个唱片公司两张校园民歌唱片的录制。他也被人介绍到民歌餐厅演唱，之后陆续有了更多机会，在各个民歌餐厅演唱校园民歌，继而进入唱片公司担任制作助理。至今他仍是顶尖的词曲作者和音乐制作人，他的大部分作品写给其他歌手，由他们唱红，歌中包含了他独特的诗人气质和在青春

是一个常常会灵光乍现的人吗？这些好的主意出现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是心里面窃喜一下，然后就让它偷偷的跑掉了，还是会把它写下来？我建议啊，如果有什么浮现在你头脑中时，请一定要写在纸上，笔记本、便签纸、餐巾纸、收款条的背面，不拘泥什么纸，总之呢，养成写下来的习惯吧。即便你很自信，凭借头脑也可以记住，其实那些事还是会忘记的。灵机一动想到的事，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做，就像看不见的东西，越想找反而越是找不到。好的点子也是在你不刻意寻找的时候浮现的。为了让答案能随时降临，先养成书写的习惯吧。当然，在此

你是一个在生活中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有节奏的人吗？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工作，短期还是长期的事情当中，学会形成自己的节奏都很重要。比如以一二三这样的形式重复，一是挑战，二是前进，三是达成。到达这个阶段之后，就向下一个一，也就是新的挑战迈进。事情奄奄一息的持续着又不顺利的时候，就是你的节奏被打乱的证据。这个时候要回到出发点，按照顺序迈进，那是保持自己的新鲜度，回到初心的秘诀哦。

0: 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

0: 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

0: 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游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节组成。组合因为三个人姓氏的部首呢都是草字头，所以得名草蜢。1985年参加香港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出道，随后师从梅艳芳。以唱跳见长的草蜢唱过很多的经典歌曲，有优雅伤感的午夜怨曲，有欢快经典的宝贝对不起，有抒情的失乐园，有激情的又爱又恨，还有励志的暂停开始过。有一些歌你很熟，有一些歌你没有听过，但那都是曾经的草蜢音乐中的立体面。

0: 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子。
1: 我们常常说，当你有求于人的时候，要学会一件事情，叫做先会付出。如果自己不先给予的话，期望也不会得到回应。只要做让对方高兴的事，基本上也会实现自己的所愿。当然，我们说做让对方高兴的事啊，并不限于物质和条件，有的时候只是单纯的问候或者是笑脸也很好。首先，我们要付出一些什么以满足对方的情感需求，这不仅仅是让对方乐意帮助自己的秘诀，也是我们和人交往的第一步。

2000年吴克群参加选秀节目受到姚谦的赏识，签约维京音乐。同年他推出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一个人的 Tomorrow》。2004年推出首张个人全创作专辑《吴克群》。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他一直以来都有一定的辨识度。他的慢歌能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而快歌则以轻松幽默诙谐的状态让人感同身受。代表作包括《为你写诗》《大舌头》《将军令》《泛泛之辈》等等。

今天我们说到张浩哲这个歌手，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他在2005年发行的一首歌，叫做《好男人》。人们从那首歌的诠释当中开始去寻找好男人的标准，坐标系。张浩哲不仅是把这首歌唱得深情款款，而据说在现实生活中，他也像他唱的歌一样，有好男人的特质。1998年，太太被检查出罹患癌症晚期，张浩哲就选择退隐歌坛，专门照顾妻子，直到2005年把妻子安然送走。在纷乱的娱乐圈，他的故事成为一段佳话。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人慢慢不喜欢分享日常，小时候的童言无忌，长大了顾虑重重藏于内心。你永远不知道你在朋友圈晒出的东西哪天就会变成别人饭桌上的谈资，笑着添油加醋，无端猜想。所以好像人经历的事情多了，也就越来越觉得没有分享的必要。或许快乐分享错了人就成了炫耀，难过分享错了人就成了笑话。你会选择悲喜自度，还是仍然选择分享，不在意其他？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说到张杰的唱功，很多朋友立刻想到的就是他的高音。是他的音域很宽广，从男生高音区的起始音到混声区的极限，全部拥有亮眼的表现。所以他其实算是极为少见的平衡了全音域和装饰音的非常优秀的歌手，还包括一些技巧性的撕裂音、哭腔、颤音等等，他都不缺乏。如果说他是将全音域的硬件和软件全面优化到最好的男歌手，也不为过哦。

成年人的生活呢，从来都没有容易两个字，不过都是笑着说我没事而已。在每个人身上，如果你走近，你都会看到那些掩藏的疤痕，那是属于一个人内心深处的境地。我相信所有的经历都是一种历练，那些伤痛也最终有机会变成一种成长。吃过的苦，受过的累，但愿都有机会成为光，照亮你和他人脚下的路。

0: 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

0: 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七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五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游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提到叶倩文，你大概会想到《潇洒走一回》《祝福》《真心真意过一生》等等经典。无论是粤语还是国语歌曲，他都拥有很多有影响力的作品。他也是在华语歌坛鼎盛时期畅销女歌手之一。他的高音没有太多技巧，却多了一份大气，加上本身的性格是洒脱大方的，所以跟歌曲结合就会让人听到一种真挚而不纠结，舒服而且极易被触动。他说，如果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希望转头一看我走了一个潇洒的路，生没有负担，死亦无憾。这一生像他唱过的《潇洒走一回》。

冯佩慈，歌手演员，代表作品《星光传奇》《终极三国》《傻瓜》。2008年，他得到第二届超级星光大道比赛第六名的成绩。2009年，参演电视剧《终极三国》，饰演孙尚香。2012年，和汪东城等等一起出演了《终极一班二》，饰演雷霆。然后一直演到了《终极一班三》，陪伴这一出火热的偶像剧，一路备受关注。2014年，终于发行首张个人专辑。我是曾佩慈。

胡海泉爱好文学创作，被誉为独具诗人气质的流行音乐家。他对音乐的把握能力非常强，驾驭能力好，每种音乐风格他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抓住精髓。他的音乐真诚实在，人品个性和音乐高度吻合，表里如一，也让音乐更富魅力。这是一个有内容、有故事、有魅力的

言承旭除了 F4 成员之一，他也曾经是一个 solo 歌手，当然那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总的来说，从音乐性上，他的唱功远远称不上惊为天人，但从旋律角度，他又拿到了很多算是上品的作品，质量平均稳定， key 不高又好唱又好听，可以归到 KTV 佳品。专辑中有治愈系的疗伤情歌，他的情歌不油腻不虐心，作为演绎者他选择了恰好的表达，始终在一个中庸合适的位置，和他一直以来的演绎之路极其相近。

0: 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正在直播当中，《光影在歌唱》，我是汪策策。歌手节目也留下过很多经典的 OST， 华晨宇演唱了一首他觉得一生只能唱一次的歌，歌名叫做《我们》，吴青峰也曾演唱过，而这首《我们》是陈奕迅为刘若英的电影《后来的我们》演唱的主题曲。电影当中，时隔多年后重新相遇的两位主角，一个问，如果当时你没走，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另一个说，如果当时你上了地铁，我会跟你一辈子。我们的遗憾在电影里，也在歌里。

身边有不少的朋友因为看了《想见你》而单曲循环了剧中的那一首《Last Dance》。坐在家中的伍佰老师应该也没有想到自己20多年前的一首歌会逆着时间再度翻红，被一大批小年轻们追捧，还被徐佳莹搬上了今年的歌手舞台。哪怕你没有看过《想见你》，可是当听到伍佰唱出“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的那一句时，可能还是会莫名的就闭上了眼睛。《Last Dance》很像舞池里的摇摆乐，让人不自觉的就跟着音乐来摆动起身体。随身听加伍佰的《Last Dance》，还有一颗迫切想去见对方的心，贯穿了整部剧。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1: 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5: 你是影中的过客，
0: 他是影中的路人。
5: 你在光影外回味，
0: 他在光影里长存。
5: 欢迎收听
6: 光影在歌唱。
7: 欢迎回来，光影在歌唱正在直播当中，我是王策策。奇袭歌手可以随时向在线歌手演唱的过程当中随时发动奇袭，胡夏可以说是 OST 宠儿，这些年他大概唱了有50首 OST， 除了那些年他和齐豫共同演唱的《知否知否》也是非常经典的 OST。

这是来自歌手总决赛的演唱。在歌手2017的总决赛时，张碧晨也邀请了帮唱嘉宾杨宗纬，两人满足了四面八荒剧迷们的心愿，一起带来了现场版的 OST。 歌手2017总决赛的现场也是张碧晨和杨宗纬首次同台现场版的亮亮。

0: 北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

0: 油腻闷豆，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你是影中的过客，
5: 他是影中的路人，
4: 你在光影外回味，
5: 他在光影里长存。
4: 欢迎收听
5: 光影在歌。

爱香作为金粉世家的主题曲，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影视剧 OST 了。我是歌手第二季的第四期，韩磊一改往常的演唱歌路，挑战细腻情歌暗香。当晚他穿着一身工服劲装，叶问范儿十足的深情演绎了沙宝亮的经典之作暗香。他说这首歌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尝试，唱这首歌内心要隆重，而这个隆重是藏在他心里的。韩磊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不仅唱出了歌中的细腻的情感，更加将韩磊标识性的厚重的歌声融入其中，使得暗香这首歌苦情的感觉瞬间变得大气起来。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王策策。今天到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呢，是在歌手舞台的那些 OST。 而在歌手第四季的时候呢，李克勤特别翻唱了古惑仔的主题曲友情岁月。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李克勤说，除了想要呈现心意之外，更多的源自于自己和这首歌本身产生的共鸣。他说，友情是需要很多时间去灌溉的，而这个歌词里面讲的是非常男人的东西，共度万难日子总有乐趣。他觉得在每个人的男人心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片段，一句歌词。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王策策，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孤独的时候呢，也要努力的去热爱生活，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增加遇到你心意相通人的几率。如果说你也害怕孤独的话，那希望我们都可以去认真的生活，然后耐心的等待，默契总会降临的。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说到中外收藏文化的比较，有一种说法说，因为中外文化价值取向不同，所以造成了在选择收藏品的时候，中外收藏家择物标准的不同。外国的收藏啊，历史悠久，没有断层，外国收藏家啊，更看重藏品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中国收藏家则比较看重经济价值。上古三代夏商周的藏品，那外国藏家认为是最好的，而中国人呢，通常更钟情于清代外表美观华丽的瓷器，比如粉彩。现在呢，仍有一种现象，就是清三代的瓷器价格暴涨，很多比明代最好的永乐宣德瓷器都要贵，实际上啊，也是一种审美的误区。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一些外国收藏家的收藏，今天呢，我给您讲一讲收藏钻石、汽车和邮票的著名外国收藏家，他们都是谁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刘立峰所著的《收藏的旅程》一书当中啊，就收录了一位钻石之王哈里·温斯顿的故事，咱们就请武宗亮为您讲述。
4: 美国著名的钻石收藏家哈里·温斯顿被称为钻石之王，他一生的时间里收藏的钻石就像天上的繁星那样绚烂夺目，魅力四射。世界上的很多名贵钻石都和他曾经结下缘分，而在每颗名钻的身后也都有一段生动的被时间淹没的记忆。雅各布·琼格尔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寻钻者，在南非的比勒陀利亚附近，一个离普列米尔矿有3英里的地方，他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小庄园。这么多年以来，他把自己的庄园当成了基地，一直不辞劳苦地在附近寻找钻石，可是每次找到的都只是品质低劣的小粒钻石。

0: 搜寻钻石，耗用了他宝贵的耕种时光，可是最后得不偿失，用寻到的劣钻换回可怜的报酬，这让他几次都想另寻他路。1934年，有一天，天空忽然间骤起乌云，很快就下起了倾盆大雨。这是个寻钻的好天气呀、啊！这给心灰意冷的雅各布带来了一丝希望。跟以前一样，他带着试一试的心理，又冒雨外出寻钻。这一次，天随人愿，他居然拾到了一个鸡蛋一样大的石头。他用手擦掉了上边的泥水，再三审视，凭经验说，这是一块大大的钻石。激动万分的他忘记了自己身在雨地，连忙跪倒叩拜苍天。钻石拿回到了家里，他的妻子更是欢喜非常，把钻石用一根带子系着挂在了自己的脖子上，玩赏了好几天以后，这才跟丈夫一起把钻石卖给了约翰内斯堡的金刚石有限公司，一下子他们就赚到了31万美元。这颗钻石的重量是726克拉，颜色为蓝白色，极其纯净。后来呀、啊，人们便用发现者的名字给他取名，名字就叫琼格尔。为了掩人耳目，钻石琼格尔被装在了一个十分普通的邮包里，被寄往到伦敦。这件事儿被哈里·温斯顿知道了。哈里·温斯顿的消息很灵通啊，他不仅仅是一个珠宝商，而且还是一个宝石的收藏家，宝石的切割师。对于搜集珍宝钻石，他有着极其特殊的爱好，并且他还常常在钻石的购买者之间来回周旋，一看到名钻，他就会出最高的价格，然后将其购买到手。当琼格尔还在邮路上的时候，哈里·温斯顿就已经亲自赶往了伦敦。在研究了琼格尔近一个月以后，他决定花费70万美元把它购买下来，并且带回美国。琼格尔钻石一到达美国纽约，便被海关直接送到了纽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进行展出。以后他还断断续续在美国其他的6个城市出展，展出接待了数百万人。琼格尔钻石最后又回到了温斯顿办公室。那么如何将它切好磨好，这是哈里·温斯顿的一个难题。他让人先做了几个复制品，然后将它们分别寄到了最有名的钻石磨厂进行打磨。最终他将钻石琼格尔交给了一个名叫拉扎尔·卡帕兰的比利时血统的美国雕琢家切割。1936年4月27日，第一次切割是由拉扎尔进行，他将琼格尔切成了12块，其中最大的一块被磨成了一颗140多克拉的有66个面的试钻，这个试钻仍然被命名为琼格尔。剩下的那些钻石有10块被磨成了长方形，1块被琢成了卵形。除了印度卡普塔拉的一个帮主买去了2颗最小的以外，剩下的9颗全部让不出名的收藏家购得。最大的这颗琼格尔钻石后来又经过温斯顿切割打磨，成为了一个有58个面的长方形钻石，其重量是124.65克拉。这颗钻石又曾经出展过很多次。到1942年的时候，埃及的法鲁克国王用信贷的方式花了100万美元购得了它。纳萨克钻石是根据印度的哈拉施特拉邦西边的一个镇子纳萨克而得名，同时 纳萨克还是印度教里的一个主要的神，就是湿婆神。纳萨克钻石在一开始的拥有者可能是马拉他人部落中的一个酋长，这个酋长经常将这个钻石放进湿婆神像的眼中。1818年马拉他战争后期，残留的佩沙沃部落被英国军队打败，含纳萨克钻石在内的大量战利品都被英军缴获，这个钻石很快就被送到了时任军队的最高指挥印度总督哈斯勒斯侯爵手里。这个侯爵又将钻石转赠给了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将金刚石原石磨成了一粒重约89.2克拉的三角钻石后，将其运回了英国。由于那个时候只是单纯的考虑要保住重量，因此琢磨的有点差强人意。这以后钻石又被朗德尔布里奇公司进行雕琢，这让它的光洁度有了很大的提高。虽然其重量减少了约10%，可是其三角形的形状并没有发生改变。正赶上经济萧条，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刘立峰所著的《收藏的旅程》一书当中啊，就收录了一位钻石之王哈里·温斯顿的故事，咱们就请武宗亮为您讲述。
3: 1831年的7月，伊曼纽尔兄弟为买下这颗钻石，仅仅花费了7200英镑的低价。到了1837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一次隆重的拍卖会上，威斯敏斯特侯爵一世购得了这颗钻石，然后将其镶在自己的佩剑上，并参加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成年生日宴会。1926年，威斯敏斯特侯爵二世将钻石卖给了巴黎的珠宝商乔治·莫伯辛，莫伯辛将钻石带到美国出展，可是因为税收问题而没有被卖成。后来他又返回巴黎，钻石被哈里·温斯顿购得。温斯顿回到美国之后，重新将三角形的钻石琢磨成了祖母绿的形状，重量变成了43.38克拉。纽约的威廉·比利茨夫人在1944年买下了纳萨克，将其镶在了一枚戒指上。1970年4月11日，在纽约的苏富比拍卖会上，这颗洁白无余、纯度超高、光彩亮丽的钻石以50万美元的价格被卖出。不久以后，意大利的布尔格里波斯顿的不动产公司德阳一起买下了纳萨克。1977年，两人又将把这颗钻石卖给了沙特国王。哈里·温斯顿不仅仅有着超高的鉴赏、绝妙的技艺水平，还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他创立了哈里·温斯顿公司，公司一开始只是一个很小的作坊，后来发展成世界有名的珠宝连锁店。从1943年起，这家珠宝行就已经开始在给奥斯卡奖提供珠宝。到今天，哈里·温斯顿珠宝行仍然是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珠宝的最重要赞助商。1944年，当影星珍妮弗·琼斯第一次带着从哈里·温斯顿那儿借来的钻石耳环、项链，并出席了当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时候，全场刹那间被他的珠光宝气和明星风采所倾倒。就在这个时候起，开始了明星佩戴珠宝公司赞助的钻石来出席奥斯卡颁奖典礼的历史传统。哈里·温斯顿是世界上收藏名钻数量最多的收藏家，像著名的塞拉利昂之星、泰坦尼克号电影中的海洋之星、世界上的第三大蓝宝石蓝色巨人，还有比最有名的光明之山还古老的印度之梨等很多闻名世界的名钻，都曾经进到了钻石大王的手中，从而演绎了许多永恒经典的钻石传奇。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0: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0: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2: 外国收藏家的收藏啊，经常让我们能感觉到文化和品味的真正内涵。其实啊，在国外也有像潘家园这样的古玩市场啊。咱们啊，再来听一个故事，是出自曾经在国外工作多年的外交官谢强所著的《逃去吴江》一书。 文中的我指的就是谢强先生。我呀游历了几个国家，说起来啊真是各有各的有趣之处。在巴黎，这个女人内急啊，哎，她能抢占男厕所，这女人再混呢也不许动手打，只能善待。哎，在瑞士啊，当众随地吐痰会遭到群起而攻之，当众杀人抢劫，哎，这反倒无人过问了。在西班牙呀，不懂语言您是不会点菜，只需指指别人啊桌子上的菜，还不等这个侍者明白，那桌人啊已经把菜放在您的桌子上了。在英国呀，你别说法语，说了等于没说。在意大利呢，如果懂得拥抱，哎，什么事儿都好办。在比利时啊，问路要有耐心，比利时人好客，指手画脚，噼里咕噜说半天，弄清楚了还会搞糊涂。在西非呀，商人开多少价就得多少价，别跟他们砍价。哎，您只要不砍价，然后啊他会送你更多的东西。在这旧货市场，巴黎望我们跳的市场啊可能被写进了日本导游手册。来这儿淘东西的日本人啊不少于去这个路易威登店买包的人数。我就注意啊，他们的乐趣呢主要是淘一些小饰品还有纺织品。哎，这也是指南上所提到的，女同志居多，男的呢就跟到后边。法国人呢主要买这旧画，在地铁里啊就看见有人手里拿着画，上了街呢拿画的人可就更多了。我受感染，我也买了两幅。一幅啊是1882年画的，画家有名字，但是名不见经传，这叫入乡随俗，哎，全当装饰品罢了。买东西最难堪的呢是自己选中了物件，商家呢也降了价表示了诚意，但自己啊又不想要了，还不好意思说。每逢到此啊就觉得特别尴尬。有这么一次啊，我看见这么一位法国老妇人遇到跟我一样的境况，她拿着一个大罐子看了半天又问价格。这商家一看呢，老人挺可爱，大刀一砍只要10欧元。老妇人呢啊可能还不想要，也没有理由不要啊，就把这罐子递给了商家。这商家不明白了，又问他说您要不要啊。老人说了那么一句话，说呀，说你拿着罐子呀很像安格尔的名画，哎，转身他走了。嘿，这怎么意思？我在注意这卖东西的商家，不仅不责怪，反而是大喊谢谢。哎，一场难堪就这样喜剧般的收场了。我看了不得不服，第一，咱得服这老人的幽默，第二呢，服买卖双方啊不一定啊都是关系紧张，看你把持的能力。逛旧货市场主要啊就得图个乐，没有什么必买的，也没有什么呀是必卖的。在旧货市场，有时候老板啊价格是

0: 说一不二，也不在这商品上标价。哎，这么说吧，全是信口开河。我遇上这么一次，买东西没商量，我一气之下呀，先用中文骂了几句，然后又用法文教训了他几句。哎，他倒同意降价了。他软了，我可就硬起来了。降价我也不买了，要在旁边摊上啊买一件更贵的东西。那老板呢，还没等我砍价呢，就主动让价。旁边几位老板呀，一个劲儿的劝，说这画不能这样卖啊。我先是觉得这几位是托，你拉我劝的在这下套呢，可是东西在手里啊，怎么看都是老东西。心想在中国讲托，法国人呢讲自主，谁也不肯给谁当这托，况且这东西又不值钱，拖半天也拖不起来。我买了画也没有理睬那些托，但是呢他们都亲切地拍着我肩膀，说我捡了个便宜。初到法国的人呢要入乡随俗，哎，我在这里啊要待一阵子，就必须啊去粗取精，学习法国人的实质。他们除了聪明浪漫还有幽默，电影和戏剧当中的幽默这当然没法学，有些不实用，可是呢生活当中的幽默呀是可以活学活用的，就看你有没有发现这种幽默的能力还有机会了。您听吧，在外国跳蚤市场上淘古董，其实呢也需要您跟卖家斗智斗勇。当然说到外国人的收藏，很多都是大手笔。那您知道还有收藏汽车的藏家吗？咱们呀下期接着跟您说。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磁和暖磁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 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五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游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6: 中杯拿铁，谢谢。
5: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6: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5: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7: 一份鸡排饭，谢谢。
5: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7: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5: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8: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5: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8: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9: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唱片制作人黄国伦形容蔡幸娟的声线是与生俱来，天赋异禀。曾经为邓丽君多首名曲填词的庄奴说，我听过好多好多小邓丽君，坦白地说，在台湾，在各地，除去蔡幸娟之外，没有第二人选。

我们现在好像都开始很烦那种故意跟你说一些你不喜欢的事情或者刺激你的话，然后转过头再跟你说你真不识趣，我开玩笑了。面对这种人，我们现代人都只想跟他说，有多远就滚多远吧。

有一段话这样说过，我生命里最大的突破之一，就是我不再为别人对我的看法而担忧，此后我真的能自由地去做我认为是对自己最好的事情。只有我们不需要别人的赞许时，才变得自由。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金海心是出生于音乐世家的，他的母亲是音乐教授，但跟别的音乐世家不太一样，在他11岁的时候，其实母亲是不愿意让他太早就接受专业演唱训练的，但实在是太热爱唱歌了，金海心呢偷偷地去学了苏芮唱歌。到了高中毕业之后，他偶然间遇到了母亲的学生三宝，当三宝听他说喜欢唱歌时，就主动要求听了一下他录的小样带。听过之后，三宝只说了一句，你应该去唱歌。后来金海心被三宝力荐到索尼唱片，从而开始了歌手生涯。

0: 相遇我心。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3: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海泛黑暗。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来听侯湘婷《原来的你》。

0: 侯湘婷原来的你。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侯湘婷吗？那个唱过秋天别来，我是一只鱼的侯湘婷。其实这些歌到今天来说依然都流行，无论是 KTV 还是电台，或者是新媒体平台还是小视频软件，这些歌呢偶尔还是会有听到的机会，只能说明大家还没有忘记他。侯湘婷在娱乐圈发展的时间其实都不算太长，从入行到退出大概10年的时间都没有，当时还是有不少人为他感到遗憾，觉得太可惜。不过呢，这是他自己选择的人生。现在的侯湘婷过得也很不错，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过着非常低调的人生。来听下一首歌，伊森，相信你的人。
1: 我的脑海里有许多美景。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卡朋特乐队，这首歌呢是发行在73年，也是他们组合为了回忆70年代早期的怀旧风格而创作，曾经入围了奥斯卡百年金曲，在美国 Billboard 榜单和英国流行音乐榜上都获得过很好的成绩，名列1973年国际公信榜单单曲榜和美国 Billboard Easy Listening 第一位。 Easy Listening 在美国被形容是不吵的音乐，纯粹以人声来表现节奏和和声之美的歌，这种形式进化到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模式，比如说阿卡贝拉也被很多乐评归类为这种不吵人的音乐。

0: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1: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1: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5: 每一首歌都有他的故事。
6: 呼海翻黑浪浪。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弦子的《醉清风》这首歌呢，关于描述爱恨情仇，放下一切包袱，选择原谅和包容就是一件美事。正如歌里面所唱的，曲终人散，谁无过错，我看破月色正朦胧，与清风把酒相送，就是用这种现代诗一样的口吻描述了生活当中的日常。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徐佳莹的《失落沙洲》。徐佳莹呢，除了会唱之外，她还是一个才女，写了很多歌，包括自己的专辑，包括她的代表作，都是她亲自操刀完成。这个歌呢，就是她自己作词作曲，在配乐上也是下足了功夫，弦乐钢琴演奏相互回应，哀伤呢也是此起彼伏，搭配上她又清亮圆润的声线，把这首歌那种失落的情绪表现得非常到位。享受徐佳莹也确实是娱乐圈不可或缺的一个人才呀。

0: 北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 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这个歌呢，是杰伦逛完博物馆之后有感而发。故事原型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和他的妻子的故事。传说呢，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就是他为妻子而创建的。而所谓的石板，是因为当时巴比伦文明的记录都是用楔形文字的石板来进行，所以在看当时的文献的时候，就只能看石板。这首歌所有的编曲都是周杰伦一人完成，包括里面也有很多临时加的东西，比如说第二边副歌的 C 段。就有一段录音就是他临时加进去的，在周董的歌单当中，这种即兴的东西也是司空见惯了。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每一首歌都有他的故事。
4: 呼海翻起爱恨，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雨生的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曾经唱片公司让他做一个选择，一个是走偶像路线，一个是走音乐人路线，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但是他也甘愿沉寂，不刻意去迎合市场，在他在意的就是自由自在的可以唱自己喜欢的歌，可以唱自己觉得认可的歌，而不是局限在公式化的流行音乐当中。从他的作品当中便可知道，张雨生在意四周的环境，在意阴暗角落当中被遗忘的人，以及那些大家渐渐忽略的感情，于是写了这首《我不想说再见》。

张靓颖的微笑以后，这首歌呢是她跟方大同等了3年的首度合作，也足足录了2天，录音时间超过了张靓颖她说过往的配唱记录。她说很少录歌会超过1天，会录那么久。两个人录完之后又会有新的想法，于是又再重新录制。方大同不断丢出难度系数很高的那些要求和繁琐的和声旋律，张靓颖呢也不甘示弱，继续接招。唱完之后成果也是让人惊艳，越改越兴奋，不知不觉就改了2天2夜，才有了刚听到的最终版。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范玮琪《那些花儿》。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为让饭菜更香甜。
1: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2: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总是能够听到这样或者那样的抱怨，我也是为他好，他怎么就不听呢？为什么他就是不想改呢？到底要怎样做他才会改呢？省省心吧，收起你那一些伸得过长的手，想要一个人改变是很难的。当你降低了期望，也许生活反而会过得更轻松。这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

当人和人之间吵架时，往往是期望没有达成，我们总想着去改变对方，改变对方的脾气，改变对方的习惯，但其实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自己最听我们自己的指挥。当我们改变不了别人的时候，不如把目光聚焦在自己身上，努力去改变自己，这样也许你的愿望会实现得更快。而且如果你取消了对于别人不切实际的愿望，你也能过得更加轻松。

很多人总是把改变现状的权利和期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要是你要背负别人的期望，你是不是也会马上的甩开呢？其实，能够改变现状的只有你自己，能够改变你的也只有你的愿望和出发。俗话说，山若不来，我便过去。改变不了别人的看法，不如

你听过这种说法吗？改变别人是痛苦的，改变自己才是幸福的开始。因为改变别人很难，而改变自己却容易太多。所以，与其费尽心思改变别人，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不如努力去改变自己，将自己活得风生水起。当你改变了自己之后，你会发现，别人变了，整个世界也变了。

0: 北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2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钛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

0: 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和野生动物朝夕相处，他是来自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站长李李。
1: 好，大家好。
0: 今天李老师来的时候，依然还是标志性的穿着打扮哈。那您每天的日常工作大概是什么样的？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的一天。
1: 好，
0: 所谓 vlog 是什么样的？我们用语言描述一下。
1: 我们起床之后呢，就要去先把这个昨天晚上充的对讲机就开始对调频，对完调频之后呢，就开始门外的这个巡护车就要打着了拉开铁门就要开始上山了通过盘山道，然后把我们的工作人员送到我们的指定地点，然后就开始定点定线的这样的去巡护，也就是有的时候说这个样线法或者是样点法，这样去监测野生动物嘛。然后山上还有很多的咱们的那个红外线的监测相机，
0: 这些都是你们提前放进去
1: 啊，对的，都是我们平常放的这个相机嘛，然后去回收回收采集卡，回收电池等等吧，包括更换有没有设备损坏啊什么的。那目前来说还是挺好的，游客还是比较文明的，看到相机呢在前面有时候摆个 pose 或者是做个手势什么的就离开了目前说损坏相机的事情比原来要低很多了。

0: 就是我们听到您说到的去检修，包括要收集这些记忆卡、内存卡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听上去好像似曾相识，因为有些短视频当中是会看到有一些放在野外的摄像头拍摄出来的画面的。
1: 对的，对的。
0: 但是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去野外的机会没有那么多，所以我没有自己真实的在徒步的过程当中见到过摆放在山间的那种红外摄像头，
1: 非常这个隐蔽的。
0: 对，我刚刚就想说它应该是隐蔽的状态，
1: 对对对，
0: 因为要不然如果人能够轻易察觉到，其实动物可能会比我们想的更灵敏一些。
1: 对，所以说它就是迷彩色的，然后它就是我们管它叫无声的监测嘛，无声监测，然后就是静静的在树干上啊，或石头旁边啊，或者在水旁边啊，因为我们早上起来的最主要的工作还要查看水边饮水点，这些动物的饮水点，还有这些小的这个滩上啊，这个河滩上啊，是否留下这个动物的足迹啊，还有粪便呀、包括大的这个石头上，还要找一下有没有其他动物在这蹭过的这些毛发呀，都是我们就像咱们市里头，咱们看那个早报一样，所以我们的巡护员也要看那个早报，就是看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有什么动物在这儿出现，做了什么样的动作，比如说有没有受伤，通过脚印啊、挠痕啊、刨痕啊，还有它的这个肢体动作，在附近的这些留下的踪迹，都能可以体现到。
0: 就我突然脑海里面浮现出那首歌是大王叫我来寻寻，
1: 是的，
0: 我现在眼前浮现的画面也是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工作人员们在巡山，然后甚至一是要靠双腿了，因为在山里面要走，因为有很多是车肯定去不了的地方，
1: 对的，
0: 更多的还要可能打开自己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 对，实际上在野外的工作的时候呢，最好是两个工作，因为我们是两个人一组嘛，那么在两个人一组的时候呢，有时候会有一个工作人员呢去调换设备啊，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呢就负责什么警戒呀、或者是安全呀，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是人最容易接近自然的时候，就是内心最容易接近自然的时候，就是那种会调动你所有的这种感官在你不熟悉的这个区域内，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做在外地啊，或者在其他区域内去做这个监测的时候配合别的单位去做监测的时候呢，你在你不熟悉的这个区域的时候呢，你要做监测的时候呢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的时候，那种感觉会调动你所有的这个感官呀、包括听觉视觉呀，这种就是非常灵敏，然后就那种感觉是，就是你一下就融到这个自然界里了，然后你就觉得你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你有可能也会被捕食掉。
0: 你把自己放在了大自然的生物链中的一环，
1: 对的，
0: 其实是摆准了人类在这个自然环境当中的那个位置，而不是在像日常我们生活在钢筋水泥当中一样，你是居高临下的，我是掌控世界的主导者。
1: 对，一看我们在市区的时候，就感觉到就好像都没有什么，包括我们在周边游玩的时候，哪怕有三五个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也没有发生任何感觉。当你只有在一个人在陌生的这种环境下的时候，或者是两个人在陌生的这种环境下，然后两个人又失去了这个交流的时候，然后就那种感觉呢，是你最容易就是产生的对自然的这种敬畏，因为很多的物种啊，你不知道它在什么位置，但是它会看到你，然后会隐藏的看到你，然后你会不会被捕食掉，然后你怎么样去逃生，或者是怎么样去引起其他的同伴注意等等，或者怎么样去融为这个自然界中，然后又可以在自然界中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实际上在那种感觉的时候呢，是就是那种体会的感是最最强烈的吧。
0: 您在说这段的时候，虽然说的是您的日常工作，但其实有一些爽点或者说您的感悟是当代的很多尤其是年轻人想要向往的生活的一种方式。或者说他们想要copy 一些或者复刻提取一些您这样的感官，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年大家越来越愿意走到大自然当中去了。包括您也讲到说驴友们、徒步爱好者们、户外爱好者们这两年的
1: 很多
0: 对行为规范也会更提升了的原因是他们更了解了自己和大自然相处的和谐之于我们人类的好处，
1: 对的对的，
0: 到底有多少，所以他们才会反过来更爱惜
1: 对
0: 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
1: 对，你看我们在日常巡护的时候，在其他地方，在高原呀、比如说还有是雨林呀这样去协助其他单位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些比如说我们曾经被这个熊

0: 追过，
1: 嗯，
0: 啊，也被野牦牛追过，啊，也被其他的这些啊，但是在熊会员来说呢，最怕的就是熊嘛，熊它会。
2: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2: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2: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2: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2: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其实也想请您从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的从业人员的角度，给大家更多的正确的引导和规范。咱们在越来越向往大自然的情况下，我们在旅行的时候会有可能遇到哪些相对大型的野生动物？如果真的遇到，什么样的方式对于人类和动物来说都是最安全和最科学的？
0: 首先呢要保持距离啊，只要距离呢它足够安全的话，因为野生动物它自己内心它会有这个警戒线，
9: 嗯，
0: 啊，遇过了这个警戒线呢，它就会做应激反应或者是逃脱反应。逃脱反应呢就是不择手段，应激反应呢对它自己呢可能会有一些乱撞啊或者乱冲突的时候把自己弄伤，所以呢这种受伤的情况下也是非常多的啊。像我们白天在巡护的时候呢，以前都是通过红外线监测相机看到很多什么豹猫啊、斑羚啊，
9: 都是夜间它们悄悄出没的时候，
0: 对，悄悄的出没在水边呀、饮水的时候。那么现在很多我们都可以在白天都可以在一群一群的野猪在山上，那么还会有一部分的这个圈养的猕猴逃脱了啊，就是景区废弃了，然后这些猕猴也成为半野化了。所以呢，其实我们的物种是很丰富的，包括我们在夜晚还可以看到果子狸啊，悄悄的过马路，然后看到很多的这个林蛙啊，还有这个蟾蜍会过马路，然后灯光吸引他们在那儿捕食。那么还会有很多的石龙子啊，各种的。
9: 石龙子是什么？
0: 就是一种像小蜥蜴吧，各种小蜥蜴。所以呢，我们在身边的这个物种是非常多的啊，就看大家跟它的保持的距离的这个程度。那么还要说呢，就是在野外的时候呢，啊，实际呢物种呢，你像狍子特别多，狍子它有一个习性呢，就是很多人管它叫傻狍子嘛，
9: 反应慢。
0: 对，它不是反应慢，它是因为是看明白才走。
9: 它好奇。
0: 对，好奇心特别强，也就是说，在过去的是，打猎的那个年代的时候，是伤亡率最高的就是狍子，
9: 因为它明白是什么玩意儿打了我。
0: 对对，比如说后前面有一群树啊挡着它了，它完全可以逃脱，或者是用那些树来作为遮挡。啊，比如说很多的这个观鸟爱好者，有时候经常去在山里头看到狍子。看到狍子的时候呢，狍子本来是拍的画面并不理想，可能就会有一个遮挡啊，或者，但是他非常好奇，他就会要走出来，他要跟你很近的这个区域内，然后把全身露出来以后，让你拍个够啊。所以他的好奇心也非常强。你看，好奇心比较强的就是猕猴啊，还有狍子呀，都比较多。
9: 但这些。您刚刚说到狍子和猕猴，虽然好奇心很强，他们对于人类的攻击性是不强的，对吗？
0: 对，猕猴是有一定的攻击性的，但是猕猴呢，就是千万不要招惹它，不要投喂它，让它养成一个坏习惯，它就会在这个地方天天去来打劫。
9: 哦，所以它是学习能力很强的那一类。
0: 对，而且呢，打完劫的这些东西呢，比如手机啊或者其他东西，它就会拿到很高，它好奇也是非常强的。我们曾经看到它。把别人的这个拉锁，女士的这个拉锁拉开，这个书包拉链打开，然后把她的手。

0: 对，因为很多的工作人员特别喜欢的这个，就都为朋友嘛，动物朋友嘛，所以有的时候给他起一些这个。
1: 你们怎么发现的小七？
0: 他是救助的，在洞庭湖那个迁徙的时候受伤了，然后洞庭湖的工作人员给他救助了。
1: 就其他的，他的鸟类同伴飞走了，
0: 都飞走了，养了一阵时间呢，发现挺好的，
1: 嗯、
0: 然后呢，人家就给他放上了定位，然后就开始跟踪他迁徙，就飞了。
1: 嗯、
0: 啊，在放归的时候，3月7号就放归了。那么3月27号呢，从这个湖南岳阳就开始起飞了。
1: 嗯
0: 啊，他就离开了这个湖南省，然后呢，一直到这个啊4月14号之前，他在河北的廊坊待了11天。
1: 哦，
0: 他在这11天的时候呢，找不到他了，然后信号弱啊，包括他移动的这个轨迹非常的缓慢。
1: 嗯、
0: 然后呢，洞庭湖的工作人员呢给我们打电话说，让我们啊去协助去寻找他。
1: 嗯，
0: 然后我们在头天晚上准备组织工作人员去河北去找他之前。就开始准备物资嘛。准备物资的时候呢，准备天亮出发，结果在4月14号他又回到了。
1: 信号出现了。
0: 信号又出现了。正好是在我们的一个辖区。然后我们就开始去，工作人员早上6点啊、天没亮就开始去找他。啊，找到了最后在一个芦苇的丛中啊，发现了他和另外一只天鹅，是油鼻天鹅。他的一个朋友。是油鼻天鹅，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物种
1: ，
0: 一个是飞这个蒙古国或者是蒙古啊、这个繁殖的、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是飞西伯利亚啊、这个贝加尔湖，
1: 完全是两条不一样的迁徙路线。
0: 对，一个是南北，一个是东西。
1: 对，
0: 然后
1: 他
0: 俩结盟了、
1: 嗯、
0: 啊，他俩已经结盟了，这个两个天鹅在一起，而且都是掉队的，都是亚成体，所以呢，我们在看到他的时候呢，一直在监测他。现在他的时候他非常有意思，然后他开始，我们把这个消息传到了洞庭湖，洞庭湖就非常的兴奋，然后就开始欢呼嘛，然后就说看到了小七的视频，看到他的定位，看到他的监测号，然后就说啊，他还很正常啊，毛色也都不错，我们进行了沟通，对、
1: 嗯、
0: 然后呢他又开始在4月27号的时候他又移动了啊，他又跟那个油鼻天鹅分开了、
1: oh.
0: 啊，分开了，各走各的了。所以我们一开始在想，
1: 油鼻天鹅发现的时候也给油鼻天鹅放上了一个追踪器。
0: 没有没有，我没有给油鼻天鹅放追踪器、oh. 我们只是看到了这个洞庭湖的这个鸟、
1: oh.
0: 那么我们一开始在认为他们会谁跟谁走，
1: 是
0: 啊，他
1: 路
0: 线不一样，走谁的路线，还是各走各的、
1: oh.
0: 啊，结果最后他们还是本能的驱使他们各走各的了、
1: oh.
0: 又去找他的时候呢，又看到了他啊，有的新朋友，他有4只都是掉队的这个小天鹅，
1: 跟他就是完全一个
0: 品
1: 种、
0: 啊、一个
1: 品
0: 种的了，
1: 找着组织了，
0: 找着组织了，但是没有任何家长、
1: 嗯、
0: 啊，但是呢他们是以前完成过迁徙的啊，也就是他在秋天的时候和他的家长一起迁徙的到洞庭湖啊，到鄱阳湖去的、
1: 嗯、
0: 那么现在呢，虽然说他家长不在了啊，他们也掉队了、
1: 嗯、
0: 那么这些小家伙呢又开始组织了一个临时的一个联盟、
1: 嗯、
0: 啊，互相鼓劲啊，互相在，
1: 这不就是少先队吗？
0: 对，就是互相努力吧、
1: 嗯、
0: 啊，比少先队高一点吧，就是初中生吧、
1: 嗯、哎，这很有意思哎。
0: 对，但是我们看到他们互相鼓励啊，互相梳理羽毛啊，互相有这种肢体接触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监测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虽然说在自然界中很弱小，在偌大的湿地中它非常弱小，但是呢它要面临着狂风暴雨，还要面临食物短缺，还要跨过城区，还要穿越它的路线是否正确，它导航是否稳定，然后它的那些航线的那些坐标是否还在，然后他的这个本能驱使他一站一站一站啊、他在迁徙。所以我们在青龙湖见到他的时候看到他的又比原来颜色白了一些、
1: uh-huh.
0: 他现在还是有点灰啊、
1: 嗯、
0: 颜色还是有点灰。
1: 随着他逐渐的体型的成熟、嗯、羽毛会越来
0: 越
1: 白。
0: 越来
1: 越
0: 白嘛。
1: 嗯。
0: 所以呢他现在呢其他那几个小家伙呢已经白了啊，他身上还有一点点灰，但是也是以白色为主了。
1: 嗯。
0: 啊，但是他就没有那么稚嫩了啊、
1: 嗯、
0: 而且呢我们也看到附近呢也有猛禽上空飞过，他也做出了啊抵御猛禽的这种肢体动作。
1: 哦、
0: 啊，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旁边也会有晨跑的人、
1: 嗯、
0: 啊，对他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大家。
1: 他已经在 在适应这个世界，
0: 对，他已经开始，对，他已经感觉到慢慢的磨练嘛，他也需要这样的这个磨练，所以但是在这种磨练之后呢，

0: 我们在芦苇丛中啊，单筒望远镜还在隐秘的观察它的这个形象。
1: 整个过程对于你们来说，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者来说，只是一个旁观者。
0: 对，
1: 不会从中干预，对吧？
0: 对，我们只是在这个物种的，我们巡护员的最大的要求就是不能干预自然。他们在捕猎啊，他们在进食啊，或者有猎杀呀、啊、这种现象，物种之间的这种猎杀现象，我们是不能干预的。我们只能干预像这个啊，受到人类威胁的啊，我们会到需要帮助的。
1: 好，谢谢李李站长今天给我们带来一趟很生动的广播课。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20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受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20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认知。

夜阑公主孟庭苇有很多经典音乐作品，她绝对是上世纪九零年代流行音乐中人们的美好记忆之一。那个充满了琼瑶式惊心动魄爱情，三毛式对浪迹天涯无限神往的年代，你听她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这些音乐回忆如此珍贵，她曾经陪伴我们走过，并且将一直走下去。孟庭苇的声音空灵清脆，收放自如，也有抚慰人心的力量。重要的是，她实在唱过很多好歌，也因此被誉为风靡80后的十大女歌手之一，90年代歌坛的玉女掌门人。

出道即巅峰的阿妹，大概是首位接受美国 CNN 专访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台湾地区歌手，专辑的总销量突破5000万，她也是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入围及获奖记录的保持人。她的第二张专辑 Bad Boy 是台湾地区销售量最高的专辑，2010年的阿密特则入围金曲奖10项，并且获得6项大奖，是历史上单届获奖最多专辑。那个当年说想开大型演唱会这句话都会害羞的邻家女孩，一直是亚洲最具影响力的歌手之一。

为了对任何事都能有反应，我们要保持敏感的心，避免冷漠和无视，锻炼条件反射的能力，对任何事情都能马上注意到并且做出反应。要随时保持敏锐，就不能凡事冷漠。对朋友如此，对同事也要保持关心，而故意无视是不太好的。不只是对眼前的事物，对周围全方位的事物最好都要能做出反应，就像背后也长了眼睛一样。没有这种敏感度，出不了好成果。

0: 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 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化妆费

0: 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五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咯，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4: 妈妈等等我，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3: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6: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7: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3: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8: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6: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3: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谭咏麟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重要代表人物，也被称为谭校长。他自己说他永远25岁。他是很多歌手心中的歌神，他曾经连续4次获得香港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他的经典专辑《爱的根源》《物之恋》《爱情陷阱》被誉为爱情三部曲。他更凭借电影《假如我是真的》获得过台湾电影节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

不管是学习、工作，或者是跟人相处的时候，如果能够感到困难、棘手或者是痛苦，换一个角度来看，都是难能可贵的。

生命中总有些时候啊，我们觉得自己做什么都做不好，一切都不顺利，然后做事情畏首畏尾。那一刻是人失去自信的时刻。人一旦失去自信，甚至会软弱到连偶尔转换心情你都做不到。在这种时候呢，给你一个小的解决方案，就去想一想那些曾经令你怦然心动的回忆吧。无论是其中很闪耀的瞬间，还是无奈落寞的那些时刻，怦然心动的回忆都是治愈心灵伤痛的温柔良药。年龄越大越会有这种感受，那些与让人着迷的东西、让人心动的人有关的，哪怕遥远的回忆，都能够重新换回生活的热情。但前提是在生命路过的时候，你要细心的把它们收藏起来。

很多人熟悉郭采洁更多的是演员身份，但作为歌手她也有让人惊喜的一面。当年她参加学校歌唱比赛获得冠军被发掘，无论是隐形超人里水女孩的标签，还是烟火当中的唱腔改变，其实她唱歌一直都在变化，也慢慢的越来越成熟，契合每一个阶段的她自己。后来她曲风多变，唱腔多变，好像展示了每一面不同的自己，而且她的声音辨识度很高，低音部分凸显了声音的优点，气息稳定，灵活性强，而到了高音部分又充满了力量和情感。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0: 才满足。爱的好累。
1: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曾经说过一句话，把这一切放弃吧，向外看是你现在最不应该做的事，没有人能给你出主意，没有人能够帮助你，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请你走向你的内心。如果想要愉悦地度过你的人生，有一些事情要记得随时随地的终止，假如你发现他们还在你的生活中存在。第一，不要花时间在错误的人身上，生命太短了，所以不要和无法让你幸福的人待在一起。永远不要向一个忽视你价值的人做出妥协，因为在对的人面前你可以自由地做自己，而在错误的人面前，你怎么样的努力都可能不是他喜欢的那个人，而你的付出也同样会被忽略。请记住，在你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仍然站在你身边的人才是你真正的朋友。如果用这个标准来思考，你能够迅速地找得出迄今为止那些能够真正称为朋友的人吗？

0: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2: 祝您长寿。
0: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0: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从2004年参加《我行我秀》获得冠军出道之后，张杰的名字似乎成了一枚符号和一种现象，多年来始终占据华语歌坛的一线位置。他的唱功是肉耳可辨的，专业分析都一致认为的好，也是天赋加持跟勤奋打磨下的好上加好。多年演唱使得声音机能不断地攀上新的状态巅峰，他的高音穿透力极强，中音清透舒服，而到了低音醇厚有力，这让他在唱片演唱会跟节目现场能够不断地呈现出精彩的作品表达和表演，难怪也被称为流行乐坛的 Live 王。

如何让生活变得更愉悦？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是，别对自己说谎。戴尔菲神庙上有一句名言叫做认识你自己，而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别对你说谎。你可以对世界上的任何人说谎，不管大的小的，但是不能够对自己说谎。我们只有不断试错冒险，才会不断成长。而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人生冒险，就是对我们自己诚实。很多人会说我们对自己很诚实啊，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会说出来，我们会努力的去购买去靠近，我们还不诚实吗？可是恰恰是你想要的那个东西，那到底是欲望还是理想呢？如果是欲望，是很容易得到满足的，但如果你真正想活出你自己，能够有你的价值，释放你的光芒给这个世界，我想那不是简单的欲望的解决可以完成的。反而在这个时候，你要面对自己，我真正想要的人生是什么样的？那有可能是以非常理智的遏制你的欲望为前提的。还有更多人连说谎的机会都没有，因为可能从来都不会思考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

0: 北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磁和暖磁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装，新手也很好上装。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敷，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丝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 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游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

0: 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粒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我相信真正能够影响你的，其实并不是那件发生的事情，而是你看待这件事情的角度和态度。所以和你分享一些让你觉得生活愉悦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吧。我们想要的很多东西都很昂贵啊，所以我们拼命的去挣钱，努力想要靠近这些我们想要的东西。而查理芒格说过一句话，说你想要得到某一样东西最好的办法是让你自己匹配你想要得到的这件东西。这句话也鼓励了很多人不断努力的前进成长。从事实上来说，如果讲幸福这件事，真正让我们幸福的事物很多时候常常是免费的，比如爱，比如欢笑，以及为我们的渴望而努力的那个过程。就像小王子里说，真正美好的东西都是看不见的一样，让你幸福的东西也常常都是免费的。所以停止尝试去购买幸福，要知道抵达幸福不只有购买这一条路，甚至不是这一条路。

0: 现实。
1: 喂，妈。
0: 哎，闺女儿，
1: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0: 好好。哎呦，闺女儿。
1: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0: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2: 哎，好。来了。
1: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我相信真正能够影响你的，其实并不是那件发生的事情，而是你看待这件事情的角度和态度。所以和你分享一些让你觉得生活愉悦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吧。比如你在生活里是不是有时候会因为嫉妒而觉得不开心？不要嫉妒别人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嫉妒会让你见不得别人的好，也会让你心生不满，错失向别人学习的机会。所以当你发现你有嫉妒心的时候，你就问问自己，我自己拥有什么样的东西是别人每个人都想要的呢？不要担心你找不到，你一定能够找到你生命当中属于你的一件让人羡慕的事。当你觉得自己也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没有人值得他人嫉妒，因为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天赋。

一个歌手能否真的打动人心，其实并不单是一个技术事件。蔡健雅的歌和词并不能说多么高明，嗓音也不能说多有特色，但很奇怪的是很耐听，开心时入耳，难过时入心。不过从流行乐的角度讲，她确实不属于最 hot 的那一类歌手。喜欢蔡健雅的人曾经还被划为小众群体，因为她从来不是一个高产的歌手，更不是一个高调的歌手，除了三次拿到台湾金曲奖，实在有一些光芒太盛。

黎明1985年获得 B 圈星星大赛冠军，由此进入演艺圈。多年来，他在歌坛一直是以儒雅低调的形象示人，他声音平时很少炫技，曾经也因此刮起过一阵黎明旋风，就是因为这样的平常，人气飙升之快令人瞠目结舌。多年来音乐之外，他的电影大荧幕表现也备受肯定，同时热爱公益。那个气质斯文的男歌手，多年来始终保持了自己的节奏，和大众彼此见证成长成熟。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柯俊毅2012年中国好声音参赛选手，嗓音高亢且富有感染力，加上极具特色的外形一夜爆红。他的演唱风格从来透露狂野跟性感，而且异域风情十足。如今在出现在音乐节目当中的他，每一套造型都很有态度，表现出无所不能的气场。当他再度演唱当年在好声音舞台的代表作《不要怕》的时候，穿的是民族服饰，而表演时候的音色霸道，气场全开，赞美了那时候小姑娘初登舞台的青涩感觉，而让人觉得民族的终于也是世界的。

万芳的声音和外表刚出道的时候都不算最亮眼，她却是少数仅仅凭借作品就能够准确呈现气质的歌手。她略带沙哑的声音唱着像诗一样的歌，讲述一个个就在身边发生的故事，所以她走的是亲切跟自然的路线。她活得很自我，所以她的音乐没有那么多刻意，我们很难用一个固定的风格去界定万芳。后来他在戏剧舞台上，在电影当中的充分表现，都让人不断发现他如钻石般闪耀的多面。有人说他小众，有人说他流行，他的歌既打动观众的心，又有强烈的自我风格，他也因此被称作灵魂歌者。

今天人们最大的烦恼来自什么呢？很大程度上来自关系。如果人在关系中受苦，你会发现那些总是看向自己的人才有机会接触到所有问题的解决之道，而那些习惯指责抱怨他人的人，一切都在原地重复着。所以所有的关系都是引导人们进入心灵最直接的通路。如果一个关系能够引领我们开始看向自己内心的世界，这份关系无论好坏都已经完成了最神圣的使命。所以每一段关系都值得我们尊重和珍惜。

0: 你有没有发现，疾病这件事其实常常是我们要来的，它是我们潜意识的某种表达。如果你病了，那可能是宇宙在提醒你，你的方向可能出错了。疾病让我们有机会回归内在，回归本性。所有疾病背后都有一个灵魂未被满足的期待，每个疾病背后都是上天给你的礼物。就像有的孩子为了让妈妈可以不上班陪在他身边，就成功制造了感冒发烧的疾病一样。所以当你生病了，除了身体上的疗愈之外，请趁这个机会好好看看你的内心。
1: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0: 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磁和暖磁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装，新手也很好上装。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丝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 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P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游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2.65块。
1: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2: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1: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3: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今天呀，与人为善妈妈课堂开课了。孩子不爱吃饭怎么办？哎，妈妈们先不要着急，我们有办法，给孩子安排一杯酸酸甜甜的苹果山楂水，喝过的呀都说还想再喝一杯，还再喝又开胃。所以说，如何做一壶简单的苹果山楂水呢？今天就教给大家。哎，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 本期嘉宾李小平，湖南中医附一治胃病中心主任，湖南省中医预防医学学科带头人，主攻中医体质调理，重点解决偏颇体质的三大痛点，痰湿与湿热体质为主造成的肥胖问题，气郁和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抑郁失眠问题，气虚与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疲劳怕冷问题等。
3: 好，那看看李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苹果山楂水的做法。
4: 孩子不吃饭，家长煞费苦心的，什么零食变戏法啊，去学厨艺啊，全家总动员啊什么的，哎呀，就是撬不开孩子的嘴。今天做这个苹果山楂水，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小的时候，我姥爷给我天天做着这喝，哎，特别好喝，酸酸甜甜，小朋友肯定喜欢。
5: 姐，是不是小朋友如果不吃饭的话，他就饿一下就好了？
6: 嗯，经常有一句俗语，不是讲要得宝宝三分饥和寒？哎，
5: 你家孩子爱吃饭不？
6: 哎呀，愁死了！我家孩子小时候也是不太爱吃饭，姥姥惹的祸，姥姥就生怕他没有吃的饭。实际上，这个就是把孩子的吃饭的习惯养成的不好。
7: 主要食材有苹果、山楂、红枣、冰糖。首先将苹果切片或者切块，红枣去核，跟山楂一起放入壶中，大火煮开。第二步，转小火，加入冰糖，盖上盖子，煮25分钟即可。
5: 这个我是太推荐了。
6: 你是喝着它长大的，喝着它长高的，喝着它长胖的。来，谢谢。
5: 我这苹果的味道对山楂好的啊，
6: 酸酸甜甜，小朋友特别爱吃，
5: 对，
6: 连我这个老朋友都爱吃。
5: 这个其实啊，放凉了之后，然后
6: 更好喝，
5: 对，更好喝。
8: 我一直不太清楚为什么小朋友还有不爱吃饭的哦。
6: 一个呢，可能是本身脾胃功能不好，再就是小孩子他的体质不一样。还有的，我们除了找自身原因，还要找我们的资助。你比如说，我们父母的带养方式，老是吃零食，你看他怎么会想吃饭呢？
5: 但说到底啊，小朋友不爱吃饭，家长也要反思一下，是不是做的不好吃？
3: 妈妈们学会了吗？赶快给家里的小朋友做起来吧！苹果山楂水虽好啊，但是要记住，不要喝得太频繁。否则会引起小朋友的肠胃不适。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吕方早期入行在电视及歌唱事业其实都发展得很好。1995年，他一首抒情曲《朋友别哭》唱遍两岸三地，奠定他的乐坛地位。歌词里没有华丽的词藻，但是朴实唯美的把朋友之间的关爱之情、关切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感动了很多人，是标准的催泪情歌。而且难得的是，他不再聚焦男女之间的小情小爱，他放到了更广阔的朋友之间的情感。因为这首歌，也确立了吕方在香港歌坛的重要位置。

精神分析师荣格说，内在小孩是一切光之上的光，是治愈的引领者，因为在每个人的心里都住了一个长不大的小孩。内在小孩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情绪得不到释放，价值观得不到肯定，他就会一直在那里哭泣，停止成长。而只有当一个人内在的小孩被看见、被疗愈，并且跟我们一同快乐健康的成长，我们的内心才会真正长大，也才会真正的感到快乐。

1999年，周慧以专辑《周慧精选》出道，这张专辑在亚洲创下了100多万张的销量。其中的《约定》让周慧一鸣惊人。他起初在歌坛亮相的时候呢，就很别具一格，比如他是用卡通形象作为专辑封面，听着只闻其声，不识其庐山真面目。周慧的嗓音空灵清澈，高音处呢干净清亮，风格朴实，在他天籁般的歌声里，你很容易找到共鸣和感动。这也是音乐的魅力，它符合周慧最初进入歌坛的初衷，让大家忽略样子，全心关注在他的声音和音乐本身。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欢迎来到跟你分享好歌的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你还记得校园时候的懵懂情愫吗？如果你不记得了，让我用一个场景来让你唤醒它。就是在独自走在校园路上的时候，你会莫名的笑出来，因为你想起了那个人，突然觉得好开心啊。

刘文正是80年代台湾地区红极一时的天皇巨星，演唱过很多很好听的歌。90年淡出了前台，创办了飞鹰唱片公司，旗下著名的歌手有巫启贤、伊能静等等。后来离开了台湾，也算是远离了公众视线。费翔在谈起刘文正的时候曾经说道，刚刚出道时刘文正在歌坛如日中天，红得不得了。他看到费翔的时候只问了一句，你想红吗？送你一句话。当时刘文正告诉费翔的一句话是，你想成为红星，就一定要把自己优点秀出来，缺点隐藏起来。后来谈及到刘文正的一些情况，

况。费翔也说，他的身材还是保持得很好，头上会戴一顶帽子，穿得休闲，举手投足巨星风采依旧。他也说，刘文仲的金双头脑一级棒，不止投资了地产，还要做股票理财，那是相当有一套。

苏打绿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乐团，既是知名学术大学的研究生，也是疯狂的音乐分子。每个人的个性都完全不同，却组成了一个风格一致的乐团。主唱清风的歌声忽男忽女，收放自如，有着魅惑听觉的神奇美感。此曲时而魔幻，时而写实，曲风可清新如民谣，也可摇滚的狂烈。不管什么风格，都具有很令人惊艳的旋律性，加上编曲的细腻巧思，信手拈来，神来之笔随处可见，肆意奔放，无法预测。

事物其实就是应当恰当的结束，在生活当中这很重要，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能放手，否则你的心里就会装满应该说却从不曾说的话，而你的心也就会因为悔恨而沉重。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黄格选独特富有内涵的形象气质，跟黄雪情歌的经典传唱搭配行云流水的实力演技，还有荧屏上风格多变的角色塑造，是让扮相一古一今，气质一书一雅，歌声一动一容，也是因为这样的多变被大众熟知。

张韶涵从小就爱唱歌，但你不知道的是，小时候五音不全。后来因为宝岛台湾流行唱 KTV， 张韶涵每个礼拜都要去唱两三次，也是这样把好嗓子给开发出来了。

如果很久以前的伤痛还在影响你，我这样告诉你，所有人都会变得很快，每秒钟都可能发生让你痛苦的事情，但你有那么多眼泪可以流吗？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出道这么多年，李宇春始终是身处流行之巅，屹立潮头的。他是引领者，也是革新者。他用强大的创造力推动着中国音乐产业的变革和发展。他以自我迭代的精神、全面超强的实力、正能量的形象、有态度的表达和价值输出的音乐作品，树立并且始终传递着具有时代性和先锋性的中国偶像精神。

听 Tank 的情歌，他总像是一个充满耐心充满爱的天使，傻傻地付出着守护着，而另一方面听他唱说唱或者是摇滚，又像是一个霸王一般充满了自信和爆发力。

本性善良的人好像都会晚熟一些，而且是被所谓猎人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也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地寻找同类，最后会成为最孤独的一个。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国庆在读大学的时候，跟他的 Monster 竞技啦啦队四位队友们共同参加了第一届 KISS 啦啦队美少女大赛，当时夺下了冠军，还有90,000元台币的冠军奖金，甚至也拍摄了一支 KISS Radio 的台歌音乐录影带。也是从这儿开始，他跟 Monster 竞技啦啦队在课余时间开始接很多的表演机会。当时呢，也是担任教练的郭靖，每个月可以赚到20,000元的打工零用钱，可以说真的是赚钱小机器了。

你一定要学会不害怕这个世界，不要像你现在这样被它束缚住，永远不要被它伤害，它其实比你想象的更加自由。

0: 北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2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钛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

0: 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游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0: 作为香港乐坛永恒标志的谭咏麟，最初凭借着情歌这一杀手锏是站稳了市场，也在市场的反馈中逐步形成了自己雅而不涩、怨而不哀、浓而不醉、甜而不腻、痴而不狂的独特风格。
1: 就在

人间总有那么多出其不意的突变，很难说我们怎样才算是到了穷途末路。人只要有一息尚存，对什么都可抱有希望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林宥嘉是拥有独特声线和极佳唱功的实力唱将，而他演唱时用心投入的表情和日渐圆熟丰富的肢体语言，也是他独特舞台魅力的一部分。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起张韶涵，记忆当中呢都是甜美娇小的模样，唱着倔强的歌，声音高亮空灵，扑闪着大大的眼睛，不食人间烟火，就像是为音乐而生的天使。

实杨钰莹在唱歌的时候转音是非常非常多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多到很多歌迷都听到麻木，完全就听不出来了。杨钰莹的歌声之所以如此婉转动听啊，转音是关键。学唱的时候当然不能够囫囵吞枣地糊弄过去，问题是杨钰莹的转音不仅多，而且呢是隐藏起来的。不信你听听看。

我们并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活着的。如果一味寻求别人的认可，在意别人的评价，那最终就会活在别人的人生当中。我是杨洋，欢迎各位回到音乐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有没有发现，为了满足别人的期望而活着，以及把自己的人生托付给别人，这是一种对自己撒谎，也不断的需要对周围人撒谎的生活方式。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让音乐继续。

自然亲切的歌声，炉火纯青的演绎，这是很多标榜纯情的歌手所无法企及的。屹立歌坛二十多年的凤飞飞，91年的时候推出她的音乐专辑，在当年还力邀罗大佑、黄沾、陈扬这三位制作人呢，各自依据自己对凤飞飞音色的掌控而制作了抒情耐听的作品，并且重塑凤飞飞的音乐形象，显得比从前更加成熟而有着温柔的魅力。

在所有人的脑海中，成龙呢就是一个功夫巨星，这让他歌手身份一直被忽略。实际上成龙至今呢已经发行了10张专辑，包括普通话、广东话和闽南语、英语多种语言。

有听众说，张碧晨的歌常常会让他想起在大学时候初恋的美好时光，怎么回忆都是甜蜜和美好。张碧晨很喜欢用柔情的方式去表达情感，不会描述年少时的不羁和倔强，只是呢，把面对爱情的坚持和勇敢微妙地表现出来。

大多数人了解金明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并且很多人呢都会把它跟罗启瑞导演的同名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到一块儿。但其实啊，这是完全不相关的，因为呢，金明岐的《岁月神偷》的灵感是来自于陈思诚的《北京爱情故事》。虽然短短两分多钟，但旋律上口，歌词简单，传达出一份纯粹真挚的情感。

感谢你继续选择杨洋的节目，音乐当中来分享一些生活感悟。世界很单纯，人生也一样，不是世界复杂，而是你把世界变复杂了。没有一个人是住在客观的世界里的，我们都是居住在一个各自赋予意义的主观的世界里。那接下来这首歌想向你传达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彭佳慧的声音特别在演绎忧郁情歌的时候呢，是悲伤大过悲愤的，呼唤式的唱腔让每一位听者对这份离愁别绪都为之动容。

林宇春似乎自带巨星范儿，完全不需要包装就有着很好的表现。他自己其实就是乐坛的标杆，歌手必须拥有自己的颜色，林宇春恰恰就具备这一点。

1983年的12月，邓丽君呢在红馆举行邓丽君15周年巡回演唱会，香港站是那一次演唱会的第一站，而邓丽君也成为了首位在红馆举行演唱会的女歌手。那一次演唱会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造型、服装和首首精彩的经典名曲，亮片红裙和格子红裙，哪怕是放到今天，依旧很漂亮，一点都不觉得过时。连当时美国顶尖的音乐总监和舞蹈老师都称赞不绝，说是邓丽君让他们领略到了东方魅力。

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杨洋的音乐节目，希望这里的音乐你会喜欢。记性太好啊，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是一种负担呢？我是觉得容易忘记往事的人其实才是最幸福的那个。

我到外地去看你，这首歌应该是专门为异地恋创作的吧。歌曲当中的男孩子呢21岁，女孩子27岁，不仅隔着列车的距离，还隔着6年的岁月。这样的爱情似乎能走到最后的都太少了，但是能够不顾一切的爱过，这就是弥足珍贵的经历。歌曲来自于中国内地民谣双人演唱组合好妹妹，秦昊和张小厚都有着不错的唱功。他们呢，既不是女生，也不是乐队，但就叫做好妹妹，就叫做民谣双人演唱组合。这个真的是华语乐坛名不副实的组合。

没有人是不可代替的，也没有东西是必须拥有的。看透了这一点，将来你身边的人不再需要你了，或者失去了世间最爱的一切，也应该明白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沉稳浪漫，略带忧郁的诗人气质。他无论是当歌手还是当制作人，都可以驾驭游刃有余。得天独厚的嗓音跟演唱功力，在情歌表现上则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

泉在华语音乐圈呢是一个难以定义的存在，无论在钢琴、唱歌还是创作方面，他都有足够的积淀和厚度，但是却始终鲜为人知。他的才华不迎合，不阿谀，不奉承。

胡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柔韧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来说一位跟刘德华的音乐很有渊源的填词人，他的名字呢叫做李安修。刘德华有很多经典作品呢都是出自于李安修之手，素有着刘德华御用创作人之称。虽然啊他不如李宗盛的名字如雷贯耳，但是李安修的词风却能独树一帜，精通中国古典诗词、情怀和意境，都很有着中华古老文化特色，因此也赋予了作品主题一种深沉感和思想性，自始至终都散发着阵阵的古典优美。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每当我遇到自己不敢直视的困难的时候呢，我就会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已经是一个80岁的老人了，为人生当中曾经放弃和逃避过的无数困难而懊悔不已。那我会对自己说，能再年轻一次该有多好呢？然后我会砰地睁开眼睛，你看，我又年轻了一次。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

0: 烦。
1: 在陈淑桦的代表作《问》当中呢，她一改往日歌曲里对待爱情的洒脱，勇敢的新都会女性形象，唱出女人总是为情所伤的一份凄苦心酸。陈淑桦的演唱很有张力，也很令人动容。

对于五月天，李宗盛呢完全配得上是恩师这两个字。除了创作上的自由度，李宗盛还把五月天交给了当时乐坛最红的任贤齐。当时不管是跑校园还是广告代言，任贤齐这位大哥啊都是带着五月天一起走的。终于在1999年7月7号，第一张创作专辑发行了，于是五月天在华语乐坛的征程正式起航。

奶茶的一段师徒关系常常被人提起，而姚谦在奶茶刘若英的音乐事业当中的助力呢，常常被忽略掉。刘若英从03年开始呢，就和姚谦合作了，签约了姚谦的唱片公司大雄星之后，一共发了三张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听说》和《一整夜》，可以说是姚谦将刘若英的歌唱事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04年《原来你也在北京》等等演唱会，一直到06年的《公主彻夜未眠》巡回演唱会，刘若英的演唱会是场场爆满，这样她的人气再度攀上高峰。

和姜育恒齐名的呢，在当年还有一位歌手，那就是童安格。年轻时代的童安格，用极其温柔的外表、低沉的嗓音，演绎一首又一首充满着文艺气息的歌曲，早就成为了一代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

乐坛在90年代迎来全盛时期，无论是歌手还是作品都达到空前繁荣，涌现出了一批继邓丽君之后风格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你会发现不会的东西啊，觉得很难的东西，我们常常就放弃掉了。但是我的建议是一定不要躲，先搞明白后精湛，你就比别人优秀了很多呀。因为大部分人都不舍得花力气去钻研，会自动淘汰，所以你执着的努力就占了便宜了。请相信相信的力量，选定一件事情坚持去做，低头赶路不问前程，会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也会被越来越多的人吸引的。

这一生啊，总有那么一些人是你过河必须投下的石子儿，是你煮茶需要的星火，是你夜归的明亮的路灯。

韶涵有唱功，这是众所周知的。另外啊，她还兼具精湛的演技，无论是天真单纯的小瓶盖，还是活泼好动的侠女小麦，她都能够轻松驾驭。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常说拖延症，拖延症，拖延症的最大的坏处啊，还不是耽误，而是会让自己变得犹豫不决，甚至丧失信心。不管什么事儿，决定了赶紧做起来，这本身就能让人生气勃勃，保持生机，或者能保持一种主动和快乐的心情啊。我是杨洋，接下来音乐继续。

仔细听一听周笔畅的声音，有着广阔的音域，假音在中高音区收放自如。他唱歌的时候饱含着真诚的感情，细腻的表达让技巧隐于无形，拥有着自然的感染力和出色的乐感，为每一首歌都带来独特的周笔畅的光彩。

90年代李克勤推出了好几张唱片，包括1992年推出至今依然传唱度非常高的《红日》。不过在那个四大天王只手遮天的年代，这首歌在各大颁奖里几乎毫无建树。例如同一年的劲歌金曲十首歌里，四大天王占了七首，剩下三首呢是林忆莲、叶倩文和王菲。李克勤竟然连十大都进不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十首金曲当中传唱度可以和红日媲美的也只有张学友的还是觉得你最好、黎明我来自北京、刘德华真我的风采和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李克勤从1985年参加歌唱比赛出道以来，声线以高清亮见长，有着零瑕疵歌手的雅号。

我们可以像想念一碗美味的馄饨面那样去想念一个人，为了心中那最美好的滋味，宁愿得不到也不愿将就，随便吃一碗不够水平的馄饨面那可是不行的。我们可以像想念一份剁椒鱼头那样去想念一个人，剁椒鱼头是那么容易做的一道菜，几十分钟的等待是多么幸福的时光，就像等待着某人的出现。我们可以像想念一碗热汤那样去想念一个人，什么都不想吃，只想得到一碗汤的拥抱，能在最想念的时候喝到一口汤，就是最简单的幸福。

有句话说，别离是为了重聚，别离真的是为了重聚吗？以前的人呢，为了一段感情不离别，会付上很多代价，比如说放弃理想，放弃机会，放弃时间。现在的人呢，却可以为这些而放弃一段情感。所以离别只是为了寻找更好的东西。

说到潘越云的代表作《最爱》，有一段鼓声，鼓声一落，最爱的刻骨瞬间表达的淋漓尽致，任由浓密的情感淹没听者，令人动容。其他像《小镇医生的爱情》《旧爱新欢》等等歌曲呢，都是来自于潘越云的代表作，透过潘越云完美的诠释更显价值。

吕方曾经是80、90年代红遍大江南北的金牌歌手，像《朋友别哭》《流浪花》《老情歌》等等，打动过多少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他也曾经和张学友一同被称为是双星的实力派歌手。

0: 痛苦。在这个时候啊，你要对自己说，没关系，很多人都是这样成长的。风平浪静的人生是中年以后的追求，但是当你年少，你受的苦、吃的亏、担的责、扛的罪、忍的痛，到最后都会变成光，照亮你的路。
1: 当你经过，云未动，风未动。

感觉人生没有那么如意，当你对自己的表现没有那么满意，当你对自己爱的人或自己感到失望，当你觉得自己再也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请记得对自己说，没关系，我们都是这样长大。

从前有一首歌呢，是第一届超女的总冠军来演唱的，大概说的是一个迷妹对周董无与伦比的热爱，对他天马行空音乐才华的崇拜。这首歌在当年也是非常火的，至少十多年过去了，这首歌依然是这位歌手传播最为广泛的代表作。那就是来自安又琪的《你好，周杰伦》，是在2004年的年末发行的。从前还有一堆流行歌曲，他们都是那些年很火的歌，是属于歌手们的代表作。比如说陈小春的《我爱的人》啊，《抱一抱》，陈奕迅的《淘汰》啊，容祖儿的《小小》，张韶涵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啊，等等等等。这些歌呢，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周杰伦写的。

十多年前，卓依婷呢靠着翻唱歌曲火遍内地。1981年出生的卓依婷，小小年纪展现出优越的表演天赋，常常在家对着电视机哼哼唱唱。5岁那年，据说父亲的好朋友来家里做客，这个客人是做音乐的，一眼就觉得卓依婷很有潜质，可以当歌手，于是鼓励她学习唱歌，并且登台表演。就这样，她开始了她长达数十载的歌唱生涯。

0: 好的感情需要联系，真正把你放在心里的人呢，不会觉得你的关系是啰啰嗦嗦絮絮叨叨，收到你的信息会很开心，跟他聊天不会敷衍，有事儿可以各忙各的，但是没事儿也别忘了时不时联系。其实那个经常主动联系你的人，不是不忙，而是心里有你。
1: 把童年珍藏的颜色小心放进宝盒，

0: 说到周慧敏呢，主业应该是歌手和当偶像。她红到几年内发行30多张音乐专辑，算一算，一年有7、8张，最高峰一年可以卖到140万张。当年的周慧敏红到什么程度啊？最巅峰的时候呢，她所代表的明星周边的销量产品，甚至是超过了四大天王。
1: A long and

当年逃跑计划的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可以说风靡一时。其实呢，逃跑计划当年也是有些小问题，最后才走到一起。而他们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经历了不少的故事，本意是想写一个属于自己的这么一段经历，没想到呢因此大红。歌的本身是有指向性的，最原始出发点其实是来自于对前女友的一种念想，其次呢是对朋友的感怀。

0: 你在选择伴侣的时候，不要觉得对方是为你做一些日常的小事儿就深感欢喜，想把自己一辈子都交付出去，要看看这个人在利益冲突面前是否会让步于你。简单一点来说，就是你的对象每天给你发早安晚安，给你撑伞擦汗，买个奶茶，请吃饭看电影啥的，你就觉得哇，这个人真是太好了，世界第一，我很幸福，我要嫁给他。这种低成本的好太容易了，对谁都可以做，请你看看做大决定的时候是否优先考虑你。如果对方处处爱护让着你，你也要同样去回报，这样双向的爱护才能走得更长久。
1: 问你我到底该怎么做，撕心裂肺，我想着了魔，困在时间里无法挣脱，现在挣脱。

0: 相守与欢。
1: 张艾嘉是中国台湾的女演员、歌手、导演、编剧、制片人，都说她是一位才华和美貌并重的知名美女。在做编剧方面，她编剧和导演的电影《少女小鱼》获得第40届亚太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和最佳编剧奖，编剧和指导的电影《心动》呢，也是获得了金像奖最佳编剧奖。别忘了，她还会唱歌，会演戏，代表作《光阴的故事》《爱的代价》《童年》等等。

是上个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对浪漫情歌和快节奏歌曲呢都拿捏到位，曲风是十分广泛的。

在周深的音乐评论区大家都说了什么。周深，求求你别再唱大鱼了，害得我听一次哭一次。真是的，我现在脑子里就一句话，此曲只应天上有。空灵婉转的唱腔配上婉转悠扬的旋律，几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典哀怨，深深地打动着听着。

你从低谷当中带出来的从来不是时间，而是你发自内心的释怀。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感同身受，可以消沉，可以抱怨，甚至可以崩溃，但是一定请懂得自愈。自我的愈合能力太重要了，当你内心足够坚定的时候，谁都没有办法影响你的。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当然我们来聊聊感悟，希望给你的都是正向的能量。无论你活成什么样子，都会有人说三道四。这个世界我们都只来一次，吃想吃的饭，见想见的人，看喜欢的风景。

当看到李宇春和周笔畅同框，很多歌迷纷纷表示爷青回。李宇春和周笔畅啊，他们都是出道于2005年的超级女声，一个冠军，一个亚军。转眼间十多年过去，当年超女出道的他们确实在音乐上取得了出色的成绩，都成为了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力量。

1984年，张学友呢参加了首届香港十八区业余歌唱大赛。当年宝丽金唱片公司呢想在大赛当中来挖掘新人，一曲《大地恩情》让张学友一举夺魁，由此而出道。那时候张学友觉得机会来了，可是空等三个月依然没人喊他录音，签约也没钱。迫于挣钱养家，张学友呢只能先当助理文员，之后呢又在航空公司工作。85年的时候，宝丽金为张学友推出首张粤语专辑 Smile， 没想到竟然拿下20万张销量，于是张学友这个名字一夜间在香港歌坛走红起来。

家慧的歌总是那么的荡气回肠，收放自如，或者你可以说无可挑剔。他的苦情歌呢有很多一律以悲字开头，声音富有着穿透力，悲怆而激越。如果说在参加歌手这个节目之前他是一位好歌手，那参加完歌手之后他可是一位十足的红

起裘海正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歌呢，应该是《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其实早期的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的乐迷呢，会对刘文正所创立的飞鹰唱片公司很有印象，因为当年裘海正、方文琳、殷能静组成了飞鹰三姐妹，这三个人到现在都是被人津津乐道的。实际上有一段时间啊，裘海正还承包了电视剧 OST， 哪部电视剧呢？就是《新白娘子传奇》。

欢迎你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希望这里的音乐你很喜欢，也希望呢跟你分享的一些生活感悟对你是有帮助的。最佳的情感关系当中，双方应该是势均力敌并且并肩而行的。伴侣之间的成长步调本来就是流动的，总是有人会走得快一点，也总是有人呢走得慢一点。关键在于走得快的人愿不愿意等，而走得慢的愿不愿意跟。当你走得快一些，适当的接纳对方的成长节奏，不要总是和对方有竞争的心态。好了，我们再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

真正的爱不是单纯的给予，还包括适当的拒绝、及时的赞美、得体的批评、恰当的争论、必要的鼓励、温柔的安慰和有效的敦促。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会在北京的春夜等我。
1: 刘文正是80年代中国台湾红极一时的歌手，演唱过很多好听的歌。90年呢，他淡出前台，创办了飞鹰唱片公司，旗下著名的歌手啊，巫启贤、殷能静都是来自于这一家。之后呢，刘文正离开了中国台湾，赶赴美国，远离公众视线。

哭本身其实是一个信号，它就是在告诉我们问题发生了，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改变。如果只是一味的努力降低痛苦，逃避痛苦，那就是在逃避问题本身，所以这并不利于我们内心的成长，你觉得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跟你分享一些心情感悟，当然也有更多精彩音乐，我们再来听歌。

最开始认识张韶涵的时候，是因为 Journey 这首歌，单纯干净的声音和穿透力让人觉得是云中漫步，而歌曲遗失的美好伴随着电视连续剧被大众所熟知。她用坚定执着的嗓音唱出年轻人历经恋爱之后的甜美和苦涩。在张韶涵具有穿透力的嗓音当中，既有童真，又有着不加修饰的高亢。无论是抒情民谣还是摇滚，各种风格都展现张韶涵多变的一面。

0: 华健有着一副金属音质的嗓子，当然呢需要好的歌来体现，比如说让我欢喜让我忧，在舒缓的旋律当中，主歌部分演唱的既忧伤又疗愈，而在转折的部分呢又把情绪上升到另外的层次，直接推出副歌部分的旋律。周华健总是唱深夜的寂寞等待，也唱出情感的爱恨交织，唱到观众心里的欢喜和忧愁。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李斯花边呢？

0: 重嘅，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你的岁月里至少有一首汪峰吧。是

街小巷飘过来的歌声，是生活当中的氛围和场景，是某个阶段和时期的主打歌。可能你已经忘了那些单曲循环的日子，是为了谁在心里默默点赞。

浅浅地说，顺子的唱功非常棒，有磁性，时而柔美，时而抓心。他的一些歌，比如说《回家》《Dear Friend》，不仅耐听又不口水，而且难度都还很大。

0: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1: 摘

陈淑桦就在说一个传奇。她11岁就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专辑，7年之后呢，红遍了中国台湾。陈淑桦那一把柔美而凄婉的嗓音，好像是一株寂寞百合。她在滚石唱片的第一张专辑《女人心》，让她的风格定位是冷静而哀愁的，而从此呢，也一发不可收拾。

致是可以假装的，通常呢可以假装一晚上都不穿帮。幽默感没有办法假装，一分钟都假装不了，所以我们可以珍视幽默感，远远超过气质。

有没有仔细听过动力火车的合音？大概是两个人从小就一起长大，由秋兴和严志林呢两人相互合音，配合默契从容，此起彼伏，让人大呼过瘾。

校长谭咏麟在73年就是红遍香港的温拿乐队的主唱了。到了79年，他和郑玉玲拍戏了。张国荣刚刚参加歌唱比赛，那个时候呢，他模仿的就是谭咏麟、罗文等人的唱腔。张国荣熬了很多年，推出《风继续吹》，这是他第一次可以赶得上校长谭咏麟的成绩。于是，谭张争霸才开始了。而那年，张学友也才刚刚出道。

0: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2: 祝您长寿。
0: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0: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国风、二次元、音乐剧、饶舌，这些看似并不挨着的词汇，却都能够在周深的身上找到。他演唱的多元化不会让歌迷觉得乏味。

2007年的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19岁的萧敬腾参加的是踢馆赛。他其貌不扬，顶着一头黄色的乱发，上舞台之后说话声音小到几乎听不到。但是当高音飙起来之后，把台下的杨宗纬、林宥嘉吓了一大跳，就此一战成名。在节目当中，三次踢馆，每次都是节目的最高收视点。比赛结束了，华纳唱片公司呢抢先签下他，几个月之后就发行了萧敬腾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这的确算是一个完美故事的开头。

任贤齐的音乐有时柔美连贯，有时呢舒缓顿挫，有人称他是爵士好男人，也把歌侠的美誉来送给他。不过他的形象总是给人感觉有一点不正经，没有什么特别能耐的地方，可是呢拼事业又很认真。

什么是年轻的心呢？不是在70岁的时候仍然拒绝老去，而是在年轻的时候有年轻时候的新鲜与热情，在年华老去的时候也能坦然地接受渐密的鱼尾纹、松弛的肌肤，并且有着当得起这年纪、配得起这岁月的气度跟丰富。我想这应该就是他们嘴里所说的优雅的老去吧。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

0: 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了。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范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歌手，从出道一直到现在，都在坚持着范范式的城市民谣曲风，歌曲如微风拂面。

在气质上，感觉朴树一直是回避着时光流逝的人，他一直独立创作着自己的音乐。那么多年过去，歌迷依然感慨朴树的音乐在现在听起来还是能够触动人心，不管哪首作品，他一直都不被世俗伤害，也不被时光俘虏，还是那个最纯净。

0: 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

0: 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磁和暖磁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装，新手也很好上装。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敷，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丝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 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

0: 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游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李克勤的演唱太优秀，所以呢，他有很多头衔，比如说第五天王。当然，这不是他的唯一美誉。他因为唱功超群，唱现场和唱 CD 一样稳定，而被称为是 CD 琴。同时呢，他又和谭咏麟一起组队，组成了左邻右里。作为唯一一个横跨80、90、00、10四个年代，仍然在各大颁奖里风光无限的歌手，他又被称作是乐坛常青树，似乎有尊老的致敬意味。

你最近有没有遇见空无这个词啊？我最近谈它比较多，空呢是空气的空，无呢就是有无的无，并不是说一无所有，减少对物质的依赖，反而能够照见内心无限的宝藏。很多人背负家庭和事业的重担，常常觉得喘不过气来，因此呢借着旅行

散心解闷。但是一味凭借旅行去消愁解忧，终究不是上上之策。也许生活简单一点，心理负荷的重量自然减轻不少。

0: 怎么说，在爱的修行里，通过开发爱、感受爱、放下、活着，只为自己的自我惯性打开那颗柔软的心，去学习付出，去学习关爱，走出倾向感情用事的处事惯性，再回收向外流失的能量，放下别人，回归自己。所以我们要学会爱，更要超越爱。
1: 如果有一颗小村落，一条弯弯小河。

竹山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